0: 半个小时。还有在连马路方向是西向东有排队缓行。金朗南路呢，目前是管张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啊，这会儿有半小时的拥堵。新源路在鸿福东路这边啊，东莞市商业学校段啊，出现20分钟的堵车。建设路呢，在运河东三路到管泰路有排队，堵车是600米左右。还有生态园大道，提醒大家，目前南向北正在拥堵当中啊。这会儿是往东莞生态园去的方向啊。东坑的迎宾路有堵车，目前是在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在沙坪路目前是堵车的，方向是北向南啊。东正路呢，目前是东莞中学段有拥堵，堵车是600-700米。还有罗沙路啊，在人民公园段正在缓行，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堵车较长，有1公里左右啊。希望各位早间的出行顺畅愉快，我们稍后早听天下。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0: Alright, here we go.
9: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1: 嗯，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早间呢，我们一起出发啊！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哈、啊，我是唐玲。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没错啊，在早上的话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华美月饼。最近的话还不到九天的时间啊，就要过节了啊，要过中秋了啊。华美月饼呢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啊，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是测试敲定 1.5 比 8.5 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的这个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1: 另外呢，再来说个消息啊，那最近的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行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呢是扎根东莞，它是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

0: 满满善意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条热搜话题，聊一聊被罗永浩吐槽又贵又难吃的这个野人先生啊，这一次全网爆火的事儿了。
2: 热搜导航，
1: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事儿呗啊，最近呢，罗永浩就是在网上随口一句差评啊，不仅呢没把野人先生这个品牌给骂凉啊，反倒是让野人先生冰淇淋直接的全网刷屏了啊，有些没吃过的朋友还去查去看啊，野人先生到底是什么，可以说是今年啊比较神奇的一个反向带货啊。
0: 对，
1: 整个事儿就是9月12号，罗永浩呢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条测评，他说自己在机场啊尝了一口名气超大的野人先生，整体口感也非常一般。他说结合他定下来看呢，甚至啊可以直接用难吃来形容。
0: 那上次他说难吃的是那西贝啊，是得到了我看得到了多数的赞同啊。那这次说这个野人先生啊，他还做了一个比较扎心的对比，说野人先生比钟薛高还难吃啊。钟薛高呢，前两年我们经常说雪糕刺客啊，现在已经黄了是吧？那这个评价呢，我觉得是比较犀利的啊。
1: 那最重要的是罗永浩还特意打一个预防针，他说这只是一个普通消费者的真实评价和疑问，希望呢品牌不要过度解读啊，不要过来指责他啊。本来大家以为这是一条普通的美食吐槽嘛，结果谁也没想到这条内容呢被全网疯传啊，然后呢直接引起了舆情，而且呢还意外的给野人先生带来了超级大的流量红利。
0: 是，
1: 数据很夸张，第三方平台统计，就在罗永浩发文第二天，也就是9月13号，野人先生的短视频账号啊单日直接涨粉接近3万、然后拉长时间看更吓人，近30天账号的累计涨粉呢突破40万，目前的总粉丝量啊已经稳超439万。很多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的网友啊，估计啊靠这次吐槽都认识了这品牌了。
0: 这罗永浩的流量实在是太大了啊，这个名场面呢，我觉得还挺出圈的啊。之前呢，罗永浩跟西贝啊互相那个对线啊，最后呢，这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两败俱伤嘛。那这次呢，我觉得网友学聪明了，涌入了野人先生的评论区啊，然后呢，给那个野人先生评论说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啊，这是《三体》里的经典台词哈。
1: 是的，
0: 事实证明呢，野人先生确实也比较冷静啊，反正各种账号都没有回应。那我觉得已经吸了粉了，这也就没有必要再回应了哈。
1: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野人先生冷处理，直接呢冲上了全网的热搜第一啊。其实这一次他逆势涨粉逻辑很简单，首先罗永浩这种顶级舆论影响力啊，海量路人通过热搜第一次知道了这个高端冰淇淋品牌，其次就是被名人吐槽难吃，就非常大的激发大家那种猎奇的验证欲，很多人就亲自想去尝尝，我高低我去试试哈，那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么难吃啊。
0: 对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场的一个负面吐槽变成了一个全网曝光啊。咱们也来说一说，借这个热度啊，很多网友都在追问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这款叫什么
1: 冰淇淋Gelato，
0: 它的真实成本到底是多少钱？那Gelato呢？那听这名就是意式的嘛，跟普通的那个美式冰淇淋它不是一类东西啊。有人分不清这两种，这美式冰淇淋呢，就是普通常吃的雪糕，以奶油为主，牛奶为辅啊，经过工业高速搅打，加入了空气，口感蓬松。而这个叫Gelato的意式冰淇淋呢，它讲究现做，那不额外加水。用鲜奶坚果时令水果，口感是绵密低脂，工艺门槛呢比普通的冰淇淋啊要高一些哈。
1: 对啊，根据媒体的走访呢，意式冰淇淋看着原料讲究，但是单纯的食材成本并不高啊。基础的香草口味呢，单球的食材成本大概呢是4元，巧克力和开心果这类贵价的口味呢，原料成本会更高一些，但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行业里面的意式冰淇淋的毛利啊，普遍是70%以上，部分口味呢甚至啊超过80%。那贵在哪儿呢？其实大头不只是原材料，而是设备、门店的运营成本。比如说，一台意大利进口的专业 Gelato 机器啊，就 Gelato 就是意式冰淇淋的英文啊，单价呢是接近30万，价格呢是国产设备的3倍啊。那为什么要用进口的？它做出来确实就是不一样。还有呢，新手开一家这个意式冰淇淋门店，前期投入呢就要40到50万。业内的从业者呢也算了一笔账，单球的定价呢维持在28元到38元。这个门店才能正常运营下去，而且其中还少算了一个啊，就是你开这家门店的基本一定要选在那种比较高档的商圈，因为

0: 这么贵的冰淇淋，你一定是在高档商圈才能活下去。
1: 是。
0: 那如果置换成便宜的国产成本呢？比如说买国产设备，成本降下来了，但是冰淇淋的口感它一定会不一样。还有野人先生招商人员啊，他也透露了说，其实品牌的毛利呢不低于60%，门店的这个回本周期呢大概也需要12个月。这个水平呢可以横向来对比，比如说蜜雪冰城，它的毛利呢是60%到70%，霸王茶姬呢它的毛利大概是50%，所以可以看出啊，野人先生的这个毛利水平还是相当可观的。
1: 嗯，对，反正罗永浩说这东西好不好吃，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观的一个评价吧，但是贵呢确实贵啊，贵在主要就是贵在那个位置了，贵在开店的成本了。咱们来说说这个品牌啊，为什么很多人他说哎没听说过呢？因为他呢是在2011年的时候在北京啊，当时有个五道口叫野人木坊成立的啊。那到2024年4月份才正式改名叫野人先生啊，他主打的就是这个意式冰淇淋啊。
0: 是的。
1: 但是罗永浩吐槽之前呢，野人先生的口碑跟定价的争议其实就一直没断过啊。
0: 是。
1: 很多消费者很早也质疑说他溢价啊，就不值这个价。那么有网友对比了说 DQ 啊这些那个老牌的连锁店，发现啊这野人先生呢经常在晚间推出一些赠送的活动啊，有人就比较疑惑了，这既然成本这么高，为什么会频繁的大力度打折呢？啊，那口感呢也是两极分化，有人喜欢它的独创的风味啊，觉得比较细腻，也有人觉得味道偏平淡，奶油味儿比较单薄，吃不出20-30块钱应有的质感。
0: 对啊，那还有一个其实最核心的争议点就是它的一个现做模式啊。品牌呢一直大力的宣传说我这是手工现做的，没有隔夜的，但是很多消费者实地体验中发现，其实门店只是把中央工厂预制好的冷冻奶浆进行解冻加料，机器凝冻啊，大家觉得这种半成品加工模式预制感很重，跟大家印象当中的纯手工现场调制的正宗的意式冰淇淋不是一回事儿，溢价虚高的争议也确实是存在的。我其实觉得野人先生卖的这个价格啊，它跟那个正宗的一些品牌卖的意式冰淇淋啊，价格是差不多的。一个球呢，可能是30-40块钱左右啊，那个意式冰淇淋。但是人家真的做的很好吃，而且里面的巧克力也很棒啊。那野人先生呢，它130克只卖28元起，算每克单价，它其实会相对来讲比行业内那种80克卖三四十的要便宜一点点啊，这个当然也是情有可原。不过呢，也有消费者说，他到夜间之后会推出一些买一送一啊等等的一些活动啊，其实也会更加的优惠一些。这是其他意式冰淇淋不会做的啊。
1: 嗯，
0: 那所以整件事儿的矛盾根源就特别的清晰了。其实站在品牌的角度，你像工艺、设备、运营、分量都有升级，那定价合理，假如说它的定价下去了，我相信品质也会下去。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呢，口感普通，预制感强，还经常打折啊，这个撑不起高端的溢价啊。
1: 我觉得这个整件事儿呢，可能公众并没有把过多的注意力关注到它这个冰淇淋的制作成本啊，更多的是我觉得关注到罗永浩跟他野人先生这两方的处理啊。上次的罗永浩跟西贝那贾跃龙出来跟罗永浩一顿骂战呢，就导致两败俱伤。因为我觉得骂人或者吵架这事儿，没有人能干赢罗永浩，你跟他吵架最后总是会被他抓住一些小把柄。但这次呢，这个野人先生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却赚足了流量啊。反正大家呢一看，哎，你也没有回应，但是看看你的产品怎么样嘛，于是呢就涨粉啊，可能更多的卖出去了一些冰淇淋。我觉得这也是流量时代面对一些舆情的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吧。
0: 嗯，没错啊，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了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听首歌，稍后我们再回来。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在早间啊，我们继续出发啊，和大家呢出发在路上，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今天早间呢，我们来推荐一条旅行线路啊。秋天已经到了，那秋天的旅行，如果说您想出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新疆的秋天哈，堪称中国最美秋天，为您定制两条高奢的线路啊。动感广电主持人是全程陪同，第一条是北疆的阿勒泰赛里木湖的双飞八日游，
1: 是
2: 9月29号出发，7699。电台主持人海峰会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性打卡，还安排了禾木旅拍啊。第二条呢是南疆胡杨秘境。三飞八日游啊，10月18号出发，6999每人。主持人燕青与您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呢只每20多天啊。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可能要再等一年了。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全程2+1的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让您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的好吃的爽，玩的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儿旅游二字来了解详情啊。这个秋天让我们新疆见。
1: 没错啊，那接下来来到下一条热搜啊，来说一说豆包的 AI 手机
3: 热搜导航。
2: 最近的 AI 圈啊有个新消息啊，是豆包呢这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正式发布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 AI 助手豆包啊跟手机厂商，就是软件跟硬件厂商合作开发，开发了一款新手机。给他那个做硬件的厂商呢叫努比亚啊。这个手机反正之前没怎么听说过啊，可能卖的比较少啊。那这个新手机呢起了个名叫Navi X Ultra， 这个新机呢定在9月16

0: 号正式开售啊，就是今天啊。那么早在去年年底呢，其实这项技术啊就已经在努比亚的工程样机上亮相了啊。当时呢，很多科技博主还关注了啊。
1: 嗯，
0: 当时演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 AI 跨了好几个软件，自动帮用户去操作手机啊。
1: 啊，很多人呢可能还记得当初的那个演示视频呢 ，AI 的识别相册里拍的血压仪照片，自动打开了购物软件，找了同款，比价呢挑了一个便宜的，找到之后呢还可以切换社交软件，直接呢把商品链接发给指定好友。这次呢面向普通用户的新版本，重点提升日常的操作体验，屏幕问答、本地的记忆搜索全都安排上。大家最期待的跨 APP 的自动操作功能也会以测试版本开放使用。
0: 但这次发布更加亮眼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它推出了一个叫 SAEP 的屏幕自动化协议啊。这名字呢比较绕口啊，简单来说呢，它就是 AI 时代的一个网站爬虫规则。什么意思呢？以前你搜索那个东西啊，要访问网站嘛，
1: 是，
0: 那得看网站同不同意啊。现在手机里的各类的那个 APP 啊，它能够让 AI 自主决定啊，能不能让 AI 自动在软件里点来点去啊，还能单独限制删内容、领福利这些高风险操作。
1: 没错，那这个协议呢设置了30天的公示缓冲期，在这段时间里，只要 APP 没有主动点头同意 ，AI 助手就不会进去操作这些软件。也就是说呢，不是 AI 想点开哪个 APP 就能随便操作啊。等公示期结束，那些一直没有表态的 APP 就会按照风险的高低慢慢的放开权限。只要 APP 明确拒绝，那么 AI 呢永远不会进入到这个软件里进行自动操作了。
0: 嗯，我看之前很多那个做软件的那个厂商特别抵制这种 AI 手机啊，因为这个操纵入口其实是这些 APP 的生存的根基啊。那很多听众比较好奇啊，说要什么复杂的这个权限规则啊，咱们来看看这个背后的技术啊。 AI 干活分为两种，就是优先用软件官方开放的接口完成任务，如果说软件没有给 AI 适配的接口， AI 就只能靠识别屏幕上的画面，模拟人手去点击屏幕，去滑动屏幕啊。这个就是一个底层的兜底方案吧。那么这项技术呢还有一个短板，就是 AI 自动操作目前的成功率还不算高。有高校做了一项手机 AI 的测试啊，搭建了一套模拟正常人日常使用手机的环境，设置了133项任务。那么里面测试比较好的 AI 模型呢，它完成任务的成功率啊一般是在37%左右。
1: 嗯，不过呢这些技术其实啊，我们刚刚说有一些明显的短板啊，放到咱们真实的用手机的场景里难度就会更大，因为页面会随时变，还有登录的验证平台风险，这些关卡啊经常的会让你的 AI 任务可能中途就中断了。所以呢豆包也主动做了限制，像你去金融支付啊，刷任务领奖励啊，这些风险很高的场景 AI 不会自动执行，遇到敏感操作会立刻把手机的控制权呢还给用户，需要咱们自己来确认。
0: 嗯，但虽然现在的成功率不高啊，但是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 AI 厂商跟硬件厂商合作出台这种自动手机啊，所以不只是豆包啊，很多大厂都在这种系统级手机 AI 助手上来发力，像谷歌啊在三星以及那个 Pixel 手机上测试了 Gmini 的多部任务，那么 AI 呢帮忙规划什么网约车呀啊，后台任务运行时用户还能随时接看进度啊，下单的时候要人工确认，其实思路跟国内的一些厂商很相似啊。那国内的什么华为啊、荣耀啊也在推出类似的产品啊，在手机里直接植入这个 AI 助手。那么超级 APP 呢也在慢慢接纳这些东西。今年6月份，微信呢也宣布跟多家手机厂商合作啊，估计以后可能也要开发一个什么微信手机之类的啊。
1: 嗯，那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啊，这个像是在电脑上去操作啊，就是用 AI 来干活可能会更实际一些。手机不一样啊，因为每个 APP 都是独立封闭的，像相机啊、通讯录啊这些权限是由系统和 APP 一起管控的，只要 APP 不愿意开放，那么AI 助手他也没有办法自主操作你的手机 APP 的。
0: 嗯，那么行业里有个判断说，未来的手机操作系统的核心呢，可能不再是管理一个一个 APP， 而是管理这个 AI 智能体权限跟信任啊。那国内的网信办呢，今年还单独备案了多款手机端的 AI 大模型，像是苹果、华为、小米、努比亚这些品牌都在名单当中啊。可能未来 AI 的这个系统级助手啊，可能会进入到大众消费市场。不过呢，大家可能也要暂时理性的看待啊，因为目前这东西还不是什么万能的，遇到一些安全问题，像人脸验证。

0: 啊，密码输入，资金支付这类环节，那 AI 必须要把权限交回给用户啊。但更多的可能是整理信息、查询一些重复性的琐事，减少来回切换软件的麻烦啊。
1: 嗯，没错哈。总的来说呢 ，AI 不再局限于在对话框里聊天了，开始动手帮咱们操作手机的屏幕，这确实也是一个科技方面比较大的变化。但是技术向前走的同时呢，不能跳过安全和信任呐。那刚说到的协议，它到底能不能给 App 一个否决权或者给它使用权啊？就是告诉大家了 ，AI 的便利不是说建立在应用和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的，所以这也是这项技术能够长久发展的根。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7: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动态啊，目前的拥堵路段集中在主城区呢，有几条路啊，是翠峰路，目前呢是在奇峰公园段啊，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情况，还有在翠峰路呢，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啊，也是那这段呢是双向嘛，奇峰公园双向的都有堵车啊，还有在京深线，提醒各位，目前金鳌路到霸西路是万江往南城的方向，这会儿在曲海大桥桥面上，方向是北向南啊，正在拥堵，堵车是将近1公里。滨河路呢，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在环城西路的附近啊，也是在堵车缓行的啊，还有在东莞大道，目前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在西平段有堵车啊，堵车呢是将近1公里啊。建设路呢，运河东三路到管泰路，目前呢有缓行，在南城段啊，还有东城中路，提醒各位，目前东城路到奇峰路这会儿有拥堵排队情况。学院路呢，在万源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目前是在理工学院啊管城段这块有堵车。管穗路呢，目前呢在可园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正在拥堵。东纵路是东城西路到东园路，西向东的方向有堵车啊。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早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东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6度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

0: 进，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在早上的8:40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在早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好物哈。马上呢就是到中秋节了，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华美月饼。华美月饼呢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了1.5比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呢，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1: 这会儿来说一起交通事故啊，目前在莞深高速松山湖路段往深圳方向出现了一起交通事故，堵车呢超过了3公里啊，提示各位留意一下这一段啊。那接下来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热搜导航呢。
2: 热搜导航，
1: 咱们来说一说啊，又快到旅游的时候了啊。那11包括这个中秋假期要到了啊，但是呢，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到一些景点，网红景点，那卖的那个小吃感觉都差不太多，什么烤鱿鱼啊，
0: 对，
1: 大肉串啊，
0: 去哪儿都一样。
1: 对对，那个什么赤包饭之类的啊。那最近呢，有记者啊，是山东这边的齐鲁晚报啊记者，调查了一下就当地的那个旅游的一些小吃界的网红烤串啊。这个深度调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发现很多这个小吃街买的这种超大的那种超长的羊肉串，不知道各位见没见过，肉质口感很怪啊，吃起来不像羊肉啊。于是呢进行深挖啊，曝光了整个行业的隐藏套路。
0: 对，这次调查曝光的问题呢，绝对不是济南一地的一个个别现象。随着网红夜市、商圈、小吃街、景区美食摊在全国遍地开花，这种低价超大肉串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小吃街的标配引流产品了。从一线城市的商圈到各地的旅游景区、乡镇夜市，几乎都能看到一米长的那种大肉串啊，超低价牛羊肉串的身影。其实猫腻啊也是有的啊。
1: 咱们来看看记者调查的问题啊，就很多标着那个15块钱一串的这种超大肉串，外观的油亮、肥瘦相间，撒满孜然辣椒啊，跟正宗羊肉串看着没什么两样。但是其实原料啊，绝大多数都不是纯羊肉，是什么肉呢？是鸭子肉搭配羊油啊，因为鸭子肉这东西是极其便宜啊，羊肉油的香精腌制完之后，有的时候吃不太出来啊。但是呢，这个店家呢，往往都挂着什么羊肉串、牛肉大串啊，这样的字样。顾客不问呢，你肯定是不知道。那问呢，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说啊。这是叫鸭肉风味串啊，就是羊肉风味串吧，其实是鸭子肉啊。很多游客吃完之后才发觉不对劲儿
0: 啊。是啊，那其实呢，我们按照就是平时的市面上的那个肉价来算一下啊，比如说呢，羊肉大概是每斤35块钱左右啊，当然会有一些变动，各地会有变动，我们取一个大概的价格。牛肉的话，每斤大概33块钱。冷冻的鸭肉呢，批发价仅每斤6块钱。
1: 是，
0: 牛羊肉哈，这个价格跟鸭肉原料的成本就可以相差

0: 接近5倍，所以利润空间就比较大了。
1: 对，我们看看那个网红的这种串啊，一般呢这种比较大比较长的这肉串净重可能是200克左右啊，再搭配上100克的油脂，如果是正宗羊肉来做，咱们算一下成本啊，按照平均的国内的羊肉售价要14块钱，再加上人工啊各种什么调料房租什么的，那15块卖这个肯定是亏本了啊。但是换成鸭肉呢，这整串的成本仅有3块多，这利润就翻了多少倍。所以您下次再出去买啊，我估计低于20块钱的那东西绝对那是假的，那不可能是真的，那撑的谁亏本卖东西，
0: 所以还是那句话，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呀啊！这些风味串上的这个包装标注的也很清楚啊，配料直接写的是鸭肉配上羊脂肪还有牛肉香精食品添加剂啊，正规的出厂手续齐全啊，标注合规，厂家呢完全没有问题。行业真正的灰色地带呢就在于厂家合规卖风味串啊串，然后商家呢违规把它当成牛羊肉在卖，所以把这个合规原料做成了违规生意。
1: 对，你明写的我这是那个鸭肉风味儿，对吧？或者是就是风味串儿，也没问题。但是你如果说冒充这东西，那就属于欺诈了啊！这各地的工商这种事儿应该是去管一管了啊。第二个呢，咱们要说说，除了这种所谓的牛羊肉大串儿有很多套路啊，咱们看看其他的一些网红小吃摊儿还有哪些容易踩的坑啊。第二坑就是那铁板鱿鱼或者网红大鱿鱼，这也是每个地方必有的啊。这很多地方用的其实不是整条的，而是那个人工组合的鱿鱼，尤其是用一些碎的鱿鱼边角料啊，加上淀粉胶类压制而成的。那这种鱿鱼的有个问题是口感偏硬，也没有什么海鲜风味，成本非常低啊。那冒充鲜鱿鱼来高价售卖，这个利润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啊。
0: 没错哈，那么这些小吃共同的套路就是原料哈低成本合成，然后靠重口味来调味哈，掩盖缺陷，招牌呢也模糊宣传，不主动的告知你这是什么东西，利用消费者呢喜欢大的分量低的价格重口味的消费心理，实现高利润啊，也是全国小吃街多年来屡禁不止的一个通病啊。除了这个小吃街啊，还有那个烤肉店呢
1: 啊，
0: 我最近看了非常多的这些烤肉啊，尤其是那个烤牛肉啊，有非常多都是冒充的啊，然后合成的各种各样的，然后高价去售卖啊，我们消费者去消费的时候也要去注意一下这些。
1: 对，反正那个假期要到了，您出门玩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网红的或者是一些夜市啊，这东西吃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看一看，斟酌斟酌。有的时候你吃到鸭肉还好，这万一吃到一些什么过期的、一些变质的那些什么僵尸肉之类的，这你对身体健康也是个危害啊。当然，各地的监管，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明目张胆造假的这种夜市啊，真的是应该好好查一查了。提醒大家消费的时候啊，真的看一看啊，仔细的来这个来甄辨甄辩吧。啊，看看时间呢，我们来到了8:47啊，稍后呢，我们接着早听天下。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 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2: 早安，我是唐玲，
13: 我是小天，
1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5: 嗯，不错不错。
1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早间呢，倾听世界啊，一块儿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那么在早上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抽奖。东鹏特饮呢，给大家提供了5份礼品啊，在我们本周呢是有5份的，您可以来参与本周5的抽奖啊。然后来到粉丝群，我们这个抽奖到时候会发一个小程序，大家往里面填您个人的信息就可以来参与了。如果抽中的话，是免费的包邮邮寄到您的家中的，有一个环保箱，然后有饮料，像东鹏特饮、东鹏大咖、东鹏补水啦、东鹏备好茶，然后呢还有像水杯啊、雨伞呐、等等的一些礼袋啊，还有一个东鹏的运动双肩背包啊，送给大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啊，东鹏的下周的重磅的活动了。
1: 嗯，
0: 主题呢是东鹏与您一起过中秋。在下周三呢，大家呢，我们会有一天的一个活动时间，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同步开启。您呢，在微信朋友圈、小红书、抖音、微博等任意社交平台账号发布一条信息，那么这条信息呢，需要包括一张有东鹏产品的图片，就比如说您拍的这个东鹏照片的图片，或者说呢发您跟东鹏的自拍都可以，然后呢不管哪个平台都行，然后集齐18个赞，截图上传到我们的听众群里，我们群里会发起一个参与的接龙啊，前30位啊就完成符合了我们这个参赛条件的，就是18个赞的朋友啊，前30位参与者就可以获得东鹏客户提供的大礼包一份了。这次我们不是抽奖了，我们是以一个接龙的方式来参与啊，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之前老说抽不中的，这次有30个名额了，而且全靠您的速度了，您加油啊，欢迎大家来参与。
1: 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来到福彩时间，关注一些福彩故事。
16: 福彩探早茶，
1: 最近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啊，出了2025责任彩票报告啊，咱们来看看2025这福彩做了什么啊。广东省全年的销售福彩在2025年达到240.92亿，同比增长6.36%啊。那么广东全年全省筹集福彩公益金是67.7亿，同比增长3.8%。广东的含深圳全省共有福彩销售场所13541家啊。提供了2.6万个就业岗位啊。
0: 嗯，没错啊。同时呢，公益步履不停歇，温暖守护见初心，秉持着扶老助残救护济困的发行宗旨啊，去年2025年广东福彩呢聚焦困难群体急难筹盼，以一系列的惠民公益项目回应民生关切，传递温暖与关爱。比如说呢，在端午节啦等等的这些啊 节日啊，为困难群众呢送上了慰问礼包，开展公益义诊、健康服务之类的啊，包括广东福彩的公益行动大

0: 爱无声，入户走访送温暖，同时呢也有开启双色球送你一朵小红花的主题活动啊，为广东省第二救助安置中心送上公益物资啊。
1: 那广东福彩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努力筹集福彩公益金，为支米筑牢民生基本安全网，推动社会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我们再来看一下2025年的公益金的使用情况啊，那合计公益金呢是58839万元，中央呢是43371万元，省级是15468万元，那么惠及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众多的困难群众跟特殊群体。展望未来呢，福彩呢将进一步加强彩票责任建设，持续提升安全运营与服务水平，筑牢福彩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贡献力量。提醒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
0: 是啊，在早上呢除了分享福彩的消息之外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哈，咱们北京稻香村啊这些小吃糕点。马上就到中秋了，朋友家人聚会除了月饼，咱们可以备上这个北方的特产，北京特产啊，北京稻香村的糕点。
1: 是，
0: 吃稻香村呢一定要认准三和商标，这才是标志的北京稻香村。老北京人儿啊都认这个牌子，
1: 地道。
0: 对，每次去北京买的门口排个长队，说实话哈，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尤其是配茶的话 OK 啊，但是这个价格不便宜啊，单买呢4到5块，招牌的枣花酥就得20多块钱。今天咱们礼盒里边是有14个点心，口味啊22块的糕点。你像刚提到的枣花酥，然后另外像山楂锅盔啊、牛舌饼这些经典的点心，不管呢爱吃甜口、咸口、酥的、脆的，每个喜好都能装下。今天到手只要69.9元。
1: 微信您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在后台回复订购俩字就能薅波福利了。稻香村呢、啊、这北京确实是特产。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吃啊。然后这次呢咱们来说的点心，咸甜入味的牛舌饼，外皮酥脆，内馅醇厚，还有枣花酥，那是经典中的经典，花朵造型又非常漂亮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山楂锅盔啊，这都是点心礼盒里都包含。今天下单的14种口味，22块，到手只要69.9元啊，还包括运费。赶紧拿出手机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里回复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
0: 好了，那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哈。我们提前的祝大家一周的工作顺顺利利啊。
1: 没错，
0: 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呢，东莞大道啊，南向北的方向，宏伟三路附近啊，一直到这个西平西站啊，地铁站出口这里啊，显示的是异常拥堵啊，达到了800多米的距离啊，要等上40多分钟。再来看一下奇峰路，显示的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啊，现在也是较为拥堵啊。有525米的距离，等上半小时。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啊，拥堵有700米的距离，也要等上40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啊。那同时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交通提示哈。那近日呢，由于这个甬莞至管佛啊高速公路长平至虎门段啊及虎门港支线一期改扩建工程啊，就是长虎高速改扩建工程互通改造施工需要，你对管佛高速公路东行惠州方向、西行佛山方向实施主线全封闭交通管制啊。封闭施工范围 K08 啊777到 K09458 啊这一路段，那封闭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啊。那具体的一个相关情况啊，和大家啊来分享。比如说啊，这个像管佛高速大岭山互通东行，就是往惠州方向，主线呢由三车道压缩为一车道通行。管佛高速大有缘互通西行方向往广州方向是主线封闭了。那珠三角环线高速大有缘互通南行转管佛高速西行也是往广州方向是匝道封闭。珠三角环线高速大有缘互通北行转管佛高速啊，同样是广州方向是匝道封闭。管佛高速松山湖站西行往广州方向入口匝道封闭。啊，还有管佛高速西行广州方向大有缘互通至龙大互通段啊交通中断。那管佛高速东行往惠州方向转龙大高速南行深圳方向啊通行是不受影响的。管制时间啊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就是本周六上午的10点至9月20号星期日凌晨的2点啊，管制时长共计16小时，请广大司乘啊密切关注交通实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管制期间呢，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指引通行啊，服从交警及

0: 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那施工带来的不便，请您啊敬请谅解。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家长们啊，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的家长啊，教育孩子不仅轻松，孩子还特别优秀呢？而有的家长呢，即便每天啊忙前忙后，孩子也依旧是平平无奇。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时候啊，都出在教育的顺序上，啊，大家在教育当中啊，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搞错了顺序。孩子还没学会走路，你就想让他先学跑步；还没完成地基，就想先让孩子盖楼。而聪明的家长呢，啊，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明白什么才是教育的根基。先种下关系的种子，才能长出习惯的枝芽，最后啊就收获成绩的果实。作为家长啊，一定要搞明白这个顺序啊，教育孩子的事情才能事半功倍。如果说亲子关系不融洽啊，那一切教育都只是噪音。很多家长啊接孩子的时候，第一句话啊说什么呢？哎，今天考多少分了？作业写完了没有啊？今天学的怎么样啊？能不能跟上啊？啊，老师又说你了吧？啊，说你这不行那不行。哎，孩子一脸哀怨啊，又不敢不说啊，小声回答，啊，答得不顺家长的心了啊，又一顿批评。你说孩子这样，啊，他整个心情都不好，还能学好吗？所以，作为家长，首要的任务是养育孩子。学习和成绩这些事情啊，不是家长

0: 主要该操心的事儿啊。家长一定要明白啊，育人比成绩更加重要。因为育人这个事情啊，是老师管不了的啊，这个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啊，是孩子终身的榜样啊，是一面镜子，这必须由家长来做。什么是育人呢？就是给孩子啊养育出一段啊好良好的关系出来，让孩子在关系感到安全自在的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的天赋和天性能够啊自然的流淌和发挥出来。那很多孩子明明是很聪明的啊，但是成绩一直出不来，就是因为亲子关系的根基不牢靠。比如说啊，父母吵架啊，责骂孩子，让孩子整天啊担心父母的阴晴不定和鸡毛蒜皮，那么孩子就无法安心的去学习。家长说千万次啊，啥都不用你管啊，你就好好学习，就这么难吗？这话啊，也就是徒劳的这种啊，叫做什么呢？你关系不好啊，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你这些教育的话，那都是痛苦的噪音啊，他就把自己啊置身事外了啊，选择性啊，这叫什么？叫什么？选择性听取啊，他不想听的根本听不进去。所以说啊，这是亲子关系不融洽啊，一切您的教育那都只是白噪音。好的，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8: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9: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10: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1: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

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很多家长啊，奇怪说为啥我家孩子啊不自觉呢？啊，就像开头说的啊，有的家长啊，这个教育孩子就很省事儿；有的家长呢，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这孩子啊，这个还是啊，学习不好，不听话啊。其实啊，这个首先像刚才说的，和孩子的亲子关系你要搞好啊，根基搞好了，关系好了。啊，习惯才会有啊。网上有个故事，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每天写作业拖拖拉拉啊，妈妈越催孩子就越磨蹭。后来这妈妈痛定思痛啊，请教了专业人士啊，决心再也不催孩子了，转而把这份精力她花在别的地方啊。这妈妈呢，每天晚饭后啊，建立了和女儿20分钟的聊天时光啊，只聊开心的琐事，不聊学习啊，也不聊作业。就这样啊，坚持了一个月以后啊，这女儿的情况啊逐渐的啊好转了啊，甚至还主动的制作了一张学习的计划表啊。这个看起来啊，这个很多人说哎，这都奇迹啊，但其实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样子啊。这位妈妈呢，她的做法里啊包含了科学原理。比如他的做法，通过20分钟的聊天，让孩子恢复了在亲子关系里的稳定安全感。孩子受到了心灵滋养以后啊，自然而然的他就恢复了学习的进程，降低了对妈妈的防御和对抗，自愿的啊这个去培养好习惯。这就是啊，只有关系搞定了啊，你想让孩子啊，建立起的习惯啊，他才能够立得住。习惯这是关系的副产品，成绩啊也是习惯的副产品，这里面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啊。前一阶段发展好了，下一个阶段自然而然的会跟着发展起来。这就像是人的生长过程是一样的，你不可能跳过孩子的这个婴儿期，直接让他变成小学生，也不可能跳过青年期，直接啊这个让孩子啊这个变成这个什么啊少年老成啊，直接这个甚至是中老年人了，这不现实啊。就像是啊，你看这开学有半个月了吧，前两天还听这个同事说，哎，说我家孩子怎么办啊，然后写这个作文怎么都写不出来啊，你一字一字教他也不行啊。一问，我以为这个上了初中啊还是怎么样了呢，结果小学三年级啊。我说这个小学三年级你要考虑到啊，这个刚开始让孩子做这个纸面作业啊，他对这个作文的这个理解程度是什么样的啊，你要求的是什么样的，你想这个让孩子洋洋洒洒直接啊这个把这个作文写出来，他也是不现实的呀，对吧。就像刚才说的，他不可能一蹴而就，没学会走呢你让孩子一下学跑啊，就是不现实。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不仅吃不了，您真试试的话那还烫嘴呢啊。就像刚才啊前文的那个妈妈一样啊，她没有，如果她没有悬崖勒马，一味的逼着孩子啊去学习，那孩子以后会怎么样呢？情况是否会继续恶化呢？是否会越来越厌恶学习呢？所以在教育的这件事情上啊，我们要少看其他孩子的这个个性啊，多关注一下育人的共性，抓住底层逻辑，才能够真正看见并且帮助孩子，切莫陷入到对别人家孩子的那种啊这个羡慕的执着当中啊。

好的，时间来到了9:25啊，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十月金秋去哪儿玩？哎，这是一个啊，这个主要的命题哈。到底去哪儿玩呢？接下来就和您啊来分享一下。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啊，怎么安排？如果还没想好啊，这条信息您可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啊，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是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北疆阿勒泰啊，赛里木湖双飞八日游啊，9月29号出发啊，7699元啊，是东莞电台主持人陪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禾木旅拍。第二条啊，南疆胡杨秘境啊，三飞八日游，10月18号出发啊，6999元每人，由东莞电台主持人燕青与您同游啊。金秋胡杨一年只有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啊，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啊、轮台胡杨林啊，错过那就要再等一年了。这两条线路呢，全程是2+1航空座椅、保姆车啊、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啊、土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啊，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欢迎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让我们新疆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1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翠峰路东向南的方向 S256 附近拥堵640米，等上38分钟。凤岗凤清路南向北拥堵750米，要花上38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东城中路北向南，从万源东路到东纵路拥堵460米的距离，要多花上27分钟。丹东线北向东，焦平大道附近拥堵45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6分钟的时间。再来看一下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啊，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840米的距离，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大源路南向北，从金沙港六路到大朗石下路拥堵740米，等上36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驿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啊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啊系列活动啊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啊，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啊、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驿大地的满满善意。

课桌旁。中秋还在纠结礼品选什么吗？啊，那送人送健康啊，营养温润的食补行里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款中华老字号福牌的阿胶固元膏，驴皮熬制的好阿胶，还添加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口咬下去，香甜软糯，口感丰富。一盒是200克啊，足足有40片，四盒官旗售价是122块钱。今天呢，咱们中秋特惠，四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还送精美的礼袋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长辈亲朋都非常的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前往好个星辰，初心不忘，那未来如何等。另外呢，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啊中秋这个好礼物啊，福牌阿胶的红参阿胶浆口服液啊，无论是长辈平时容易疲劳啊，气色暗沉，还是上班族长期熬夜精神不佳，都能通过它慢慢的调理改善，而且开盖即饮啊，居家或出门携带都很方便，价格也很划算，99块钱到手是三盒，一共24支，再加送啊礼袋，送长辈特别的合适。这两款呢，您可以啊根据喜好二选一，也可以两款都带上，双份心意，双倍贴心。欢迎大家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个夏天呢，咱们东莞一群小学生啊，这个给小白杨哨所的戍边官兵送上了书信和亲笔制作的薄荷膏啊。近日呢，在刚开学的课堂上，同学们收到了边防战士的亲笔回信。那这封回信呢，也被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关注，并且啊报道点名表扬啊。从祖国南端啊到西北边疆，孩子们的心意跨越数千公里，这是一场怎样的双向奔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封封的信，一盒盒清凉糕啊，咱们东莞的小学生啊给戍边官兵的心意啊，我们一起来了解。像那首歌曲啊，一颗小白杨啊长在哨所旁啊，很多朋友都很熟悉，是不是啊？就是这首歌曲。这也是啊，这个广泛传唱的军旅歌曲《小白杨》啊，唱的呢是远在新疆啊军区某团啊塔斯堤边防连的小白杨哨所啊。咱们东莞市清溪连升小学的孩子们啊，对小白杨的故事也不陌生啊，但是今年暑假呢啊，他们决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儿啊，在学校的百草园。同学们啊，采摘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制作成清凉艾草薄荷膏啊。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啊，说这个觉得西北啊，边关太阳大，风沙大，希望这份来自岭南的清凉能让官兵叔叔们啊舒服一点。这就是孩子们啊最简单、最朴实的想法。那三年级的冯梦瑶，还有这个六年级的啊这个廖雅怡。给官兵们就写下书信，一笔一画间啊，是真挚的问候与少年的赤诚。
1: 同我一起守边防。
0: 信中写到啊，这个孩子啊，稚嫩的笔画写下说，听完小白杨哨所的故事，梁老师教我们唱起《小白杨》这首歌，啊，我的内心十分敬佩你啊，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牢牢扎根泥土，保持笔直挺立啊，日日陪伴边防叔叔守护啊祖国边境。今年暑假梁老师啊将要去往新疆小白杨哨所啊，我特意写下这封信，请梁老师啊带给你。今后啊，我要把你当成最好的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啊坚守边疆的精神。在学校里，我会踏实学好每一门功课，耐心做好值日，完成作业，啊，不害怕学习里的困难，和同学相处时互帮互助，扛起自己该做的好啊，该做的小事儿啊。等我长大，也想成为啊

0: 心中装着祖国，不怕吃苦，勇于担当的人，像你一样守护祖国。最后啊，祝愿小白杨年年长青，生生不息，永远傲然挺立在戈壁之上，陪着边防战士稳稳守护我们伟大的祖国。这是东莞市清溪连城小学啊三年一班的啊冯梦瑶写的这个信。再来看啊这个连城小学六年级学子啊廖雅怡啊写的这个信，是在2026年7月10号写的啊，当中写到说啊，你们好啊啊。开头也说啊，敬爱的叔叔们啊，你们好啊！在一次课堂上，我们梁老师给我们讲述了小白杨哨所的故事啊，我了解到了哨所恶劣的环境，漫天的黄沙，刺骨的寒风啊，荒芜的戈壁，还要与家人分别。但即便如此，你们仍日复一日的巡边啊，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疆土，把那份责任放在心间。在我们享受安稳幸福的生活时，你们却在遥远的边疆坚守。正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才换来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才能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你们就如当年战士们种下的小白杨，扎根边疆，永不退缩，坚守岗位。你们永远是我们心中闪耀的存在。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会奋发学习，以你们为榜样啊，树立一颗爱国之心，长大后啊，尽自己所能报效祖国。最后啊，祝愿你们身体健康，万事顺遂啊！小白杨精神会永远照亮我们前行啊！这是啊，连城小学啊六年级学子啊廖雅怡啊写的这封信啊。今年秋季开学啊，已经是一名初中学生了啊。那包括啊，这个孩子们啊，真的是最纯粹的敬意。啊，打把好一份份的夏日清凉啊！清溪镇连生小学的梁水仙老师啊，哎，正好去到新疆啊，也专程把这份爱心啊，这份心意吧，不能说是爱心，这份孩子们的心意啊，听了这个老师的讲述啊，油然而生的这种啊敬佩感啊，这种心意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
1: 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
0: 那收到礼物后呢，小白杨哨所全体官兵也郑重地写下回信。那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5: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

0: 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说到啊，刚才啊，咱们东莞的小孩子啊，小学生啊，给小白杨哨所的官兵啊写信啊，同样啊，收到这个啊礼物啊，小白杨哨所的全体官兵啊，也写下郑重的回信，信中写道啊，说可爱的连升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里，我们在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的来信与祝福。茫茫戈壁的凛冽寒风瞬间被这份来自岭南东莞的温暖融化，全体官兵倍感欣慰与鼓舞。信中官兵们也是深情地讲述塔斯堤战争战斗的峥嵘岁月啊，以及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戈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动人故事。信中写道啊，告诉孩子们啊，说我们驻守的这个连队原名叫塔斯堤连啊，塔斯堤哈语意为石头堆。锡伯族战士啊，这个程富盛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十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在缺水少土的艰苦环境下仅存活一棵，便是如今屹立哨所旁边的小白杨。官兵们还勉励岭南少年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勤学善思，迎难而上，以青春之力啊，深耕学业来肩负起建设祖国的使命。和这封回信一起来到岭南大地的啊，还有梁老师特意带回来的一根小白杨树枝啊，小白杨树枝的断面啊，如同天然形成的五角星，同学们呢也围在一起好奇地看着这个小小的细节呢，让几千公里外的啊这种边关一下子变得具体起来了。梁老师说，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啊，他说他替孩子们送去温情，也带回了坚守的力量。官兵守护万里国土，教师坚守三尺讲台，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情与担当啊，梁老师说也会相信啊，他会滋养每一位少年的成长。曾经课本中啊，寸土不让的誓言从抽象的文字变成了鲜活的图景，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岁月静好的背后啊，是无数边关的这种啊边防官兵远离故土扎根边疆的默默坚守。这场隔空的越疆联动，把东莞的一群小学生和西北的一座哨所连在了一起，家国情怀的种子悄悄种进了少年的心底，国防教育走出了课本和课堂，也深深地扎根，蓬勃向上。

好的，时间来到了9:55啊，节目也接近尾声了，继续和大家分享啊今天带来的家乡好物的产品啊。今天还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长白山的人参蜜片啊，它是选用5年竹龄鲜参切片，配上长白山黑蜂椴树蜜啊，咬一口参味回甘，一点不苦，还有蜂蜜的清甜，每罐是50克，大概呢有40片左右啊，都是独立单片包装。今天的

四罐礼盒装到手只要139啊，走亲访友啊特别拿得出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呢，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这每罐啊是50克啊，大概有40片左右。今天四罐礼盒装啊139，八罐更划算，只要269。另外呢，再给大家啊送上一波限量福利秒杀，是长白山保鲜参啊，每只都是长白山产区的鲜人参啊，但个头不大，每只大概6到8克啊。即使去到长白山，这一只也得20-30块钱。今天呢，咱们10只啊，到手只要29.9块，限量只有100单啊。每只鲜人参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煲鸡汤啊、炖肉啊，啊都是啊非常合适的。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另外啊，也和您分享提示啊，为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备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相关规定，市政府决定啊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510点至10点23分，在全市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届时，我市各园区、镇街道的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12套节目，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将分别通过声音或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3种防空警报信号。那希望广大市民啊，各界人士听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或信息时，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及社会活动。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继续畅聊聊，明天再见，拜拜。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6: 哎，媳妇儿，下班了。
7: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8: 哎，王姐，上班了。
7: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9: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14: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5: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立创乐队嘅一首《不想结婚的女人》啊，嚟到时间嘅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9月16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哇，咁啊呢两日嘅天气咧就已经开始阴晴不定啦吓，时好时坏。咁啊落雨天比较多，咁啊亦都同大家先预告下我哋嘅天气吓。呢、这个星期咧天气系多云啦，然之后伴随住阵雨或者雷阵雨，一直会持续到去下个礼拜嘅吓，即系成个星期咧都落雨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出门嘅话咧，记得做好呢个防御嘅设施。咁温度方面嘅话咧，都相对比较舒服吓，最低温度系26度啦，去到最高温度系34度左右嘅。咁啊，傍晚夜晚嘅时间咧，都系比较舒服吓，系咪？特别如果系落大雨咧，吹一吹呢一个雨风咁吹入嚟，系咪吓？咁啊，所以咧，大家呢几日嘅夜晚咧，其实都可以咧选择唔吹冷气啦吓。咁啊，因为呢个天气咧，特别最近啦，近排咧，身边咧感冒发烧吓嘅呢个老人小朋友啦，特别即系就算系成年人咧都有好多，所以咧大家都要做好呢、这、一个保暖吓，咁啊同埋就系防护设施。而且近排咧落雨比较多啦吓，咁啊呢个蚊虫嘅滋生旺季都嚟咗啦吓，所以呢个情况之下咧，亦都希望大家啦吓做好呢一个驱蚊啊灭蚊嘅一个即系家庭方面啦吓，即系屋企方面啊嘅一个设施，比如话咧将呢啲盆盆罐罐啊，咁啊花盆啊，啲容易积水嗰啲嘢咧全部咧倒放啊，倒置放，咁样嘅话咧就唔会滋生啲蚊虫，因为咧蚊咧就系喺有水多嘅地方咧就会成长，会生长吓，咁一定要做好嘅吓。咁咧除此之外咧，屋企咧都备翻啲呢个蚊香啊吓，咁怕水啊，呢个蚊香液啊吓等等啦吓，咁亦都系

嘅参赛选手系，亦都系参赛嘅企业啦，就将会喺下个星期嘅星期四，9月24号嘅夜晚呢，喺东莞体育中心吓，即系南城体育路嗰边吓，将会咧为大家带嚟我哋嘅精彩嘅总决赛之夜吓，咁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而且当日咧吓，仲系即系仲喺呢个黎泉啤酒嘉年华音乐节嘅现场啊，即系喺现场带俾大家呢个比赛，所以咧，大家去到现场嘅话咧，唔单止可以一边睇我哋精彩嘅比赛啊，企业之间嘅 PK 吓，仲可以咧，一边啤啤系咪吓？咁啊，个周边咧亦都准备咗好多嘅美食吓，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真系非常之难得吓。而且第二日就系中秋节啦吓，咁啊喺中秋节前夕啦吓，系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吓，约翻你嘅亲朋好友吓，都唔错吓。好啦，美时间听到嚟自立创乐队嘅一首《元神》，呢首歌咧系嚟自佢哋写俾我哋东莞嘅非遗项目啊，冇麒麟啊。

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个通知吓，咁啊，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市民防空警报嘅通知，为咗切实捉好经常性嘅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嘅国防观念以及防空嘅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道、人防通讯嘅警报设施设备吓，咁啊，人防信息网络嘅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以及系广东省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吓嘅有关规定，市政府定于喺2026年嘅9月18号星期五10点到10点23分，喺全市各园区镇街市鸣防空警报。届时我市各园区街道嘅防空警报器同埋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嘅12套以及系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将会分别通过声音或者系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同埋就系解除警报三种防空嘅警报信号。咁啊，亦都望广大嘅市民、各界嘅人士听到或者睇到防空警报信号嘅时候咧，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系社会嘅活动吓。咁下面亦都同大家嚟分享下啦，我哋三种警报嘅有啲咩区别吓？第一个系预先警报，嗱佢系三长声，鸣36秒，停24秒作为一次，连续三次，时间系3分钟。而空袭警报咧就会连续短声吓，鸣6秒，停6秒作为一次，连续15次，时间系3分钟。而解除嘅警报咧，佢系一个长声持续3分钟吓。所以望大家可以都了解我哋今次嘅呢一个警报嘅通知吓。好啦，下面时间分享到嚟自立创乐队嘅呢一首《七里山堂》。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0: 大家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先让先慢先停，让我们一起关注交通安全，拒绝危险驾驶，
1: 助力平安出行。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0: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1: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0: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啦，一齐关注下今日冬季天气。今日白天咧同埋夜间都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5%，吹2到3级嘅东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26度到33度。以上天气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了时间嘅10:34，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咁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几个好消息啦吓。咁啊，嚟到十月份啦，咁啊，准备马上就系我哋嘅十月金秋啦吓。咁啊，好多朋友话，呢个时候可以去边度玩咧吓？咁啊，大家咧可以去跟住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主持人咧，一齐去到探物南疆嘅胡杨林啊！10月27日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吓，只需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将会带住你一齐穿越到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啊，去睇白沙湖嘅纯净，常温宿大峡谷嘅呢一个壮美啊，全程咧都系精选嘅豪华酒店，星级二加一嘅头等舱嘅座椅，仲会有红酒晚宴以及系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吓，食住行程全部都拉满晒嘅。而另外一条咧就系喀什进出吓，8天双飞，7680元一个人吓，咁呢一个咧系一场深度嘅南疆之旅吓，深入咧去到。呢、这个泽普5A级嘅金胡杨林，睇万某嘅金黄吓，以及会穿越到达雅昆沙漠嚟体验沙漠嘅越野，探访阿图10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以及系喀什嘅古城啦，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

毛村啊，全部都是精华嚟吓。所以你感兴趣嘅朋友咧，马上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喺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嚟了解详情嘅。咁本团咧系由喀什嘅琼瑶国际旅行社吓，新疆当地嘅旅行社嚟承接嘅，服务会更加地道吓。而更加多新疆旅游路线咧，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32241，4332241嚟咨询嘅。而咁啊，马上都要嚟到中秋节嘅啦，我相信好多朋友啦，都已经开始备准备紧呢一个中秋嘅一啲手信啊，同埋中秋食嘅月饼等等啦吓。咁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啦，原来喺我哋东莞咧吓，有一间咁嘅企业啦，做咗月饼35年啊，而且扎根喺东莞嘅茶山，佢就系华美食品吓。华美月饼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之了解啦吓，咁啊，而佢咧一直都做紧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令到千年嘅中秋文化适配到当代嘅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去到打造国内专属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将古老嘅饼模、中秋嘅民族传统嘅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唔单止系复刻经典，更加要系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令到传统的节日不再是固有的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全新的非遗美学礼盒，古韵的颜值也搭配升级的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相重在线，30年品牌沉淀，以创新做文物，以匠心做团圆，在这个中秋令到新式的国风点燃你的团圆时刻。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欢迎拨打电话下我们的团购热线86403355，86403555嚟报名，嚟到去落单咗期啦。咁而中秋咧，我哋亦都喺我哋家乡麦桑城啦，拣咗好多嘅产品嚟分享俾大家嘅吓。首先咧，分享俾我哋嘅屋企嘅呢个女性嘅朋友吓，长辈吓，肯定要送健康系咪吓？咁啊，呢款中华老字号嘅福牌阿胶固元膏咧，就非常之适合啦吓。佢拣嘅系呢一个雷皮嘅牛制嘅好阿胶吓，仲添加咗核桃以及黑芝麻，一啖咬落去香甜软糯，口感丰富吓。一盒系200克，足足有40片，四盒官方旗舰店咧售价系122元一日。咁今日咧我哋嘅中秋特惠啦，四盒秒杀价净系需要99元，仲会送精美嘅礼袋吓。呢个价钱真系好抵啦，无论系自己食或者送长辈咧，亲朋好友都非常之合适嘅。所以咧，大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莞台啊，然之后咧喺我哋嘅后台咧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领取呢笔福利啦吓。而另一个产品咧，可以嚟到我哋嘅呢个关注到我哋嘅长白山嘅人参吓，人参麦片礼盒装吓，咁啊，同样系送健康啦。我今日分享到我呢一款吓长白山嘅人参麦片咧，佢拣嘅系5年嘅竹灵鲜参切片，配上长白山嘅黑蜂段树蜜吓，雅达啊，参味就回甘，一啲都唔苦嘅，仲会有蜂蜜嘅呢个清甜吓。每罐系50克，大概有40片左右，都系独立单独嘅包装。今日4罐礼盒装到手，净系需要139。走亲访友都特别攞得出手嘅，所以咧，大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下面时间分享到嚟自立创乐队嘅呢一首《我来了东莞》。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3: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
3: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

好啦，咪嚟到时间嘅10:50吓，咁啊下面嘅时间啦，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嚟咗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前情暖馆泣系列主题活动啦，亦都好快同大家见面啦吓。二十年嚟啦，市慈善会扎根喺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丸，帮咗唔少嘅朋友市民啦，解决咗身边嘅急难小事吓。而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咧，亦都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嘅儿童，帮助小朋友捉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而除此之外咧，仲有彩虹小书包嘅公益项目啦，长者助餐服务啦，关爱环卫工人啦，困境妇女帮扶啦，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嘅。一旦遇到咗灾害嘅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嘅募捐。将我哋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而接下嚟咧，仲会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咧，会陆续推出嘅。而另外，我哋今次20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咧，都非常之丰富吓内容。包括有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咧，都会轮番登场吓。所以咧，亦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嘅系列活动，一齐感受属于管泣大地嘅满满善意。咁而除此之外啦，亦都繼續會同大家分享到咧，就係我哋嘅華美啦嚇。我相信大家咧都了解或者聽過華美啦。咁啊，華美月餅啦，亦都喺而家咧非常之火嚇。咁大家可能唔知道嘅係，原來華美咧其實係扎根喺我哋東莞茶山35年嘅一個我哋本土企業嘅嚟啊。咁佢咧一直做緊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就係令到千年嘅中秋文化適配到當代嘅生活，從本土嘅成長崛起嚇，去到打造國內嘅專屬月餅主題博物館。咁啊，華美咧亦都將古老嘅餅網、中秋嘅民族傳統嘅儀式全部保留落嚟，活化加上创新吓，唔单止复刻经典，仲要嘅系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嘅系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令到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嘅印象，而系当下治愈生活嘅中式浪漫吓。全新嘅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嘅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做文物，以匠心做团圆。喺呢个中秋，令到新式嘅国风点亮你嘅团圆。团购热线86403555 86403355。好啦，咁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带嚟嘅系嚟自立创乐队《制造美学之城》，亦都藉住呢一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咁啊，亦都同大家咧临时分享过我哋嘅关于气象方面嘅报告吓。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目前咧我市高埗石碣已经录得咗30毫米以上嘅降水吓，预计未来两个钟头，高埗石碣咧亦都会有较强嘅雷雨嘅，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做好呢个防御嘅设施啊。

0: 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1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行车途中，好。

0: 伙伴，
1: 用车路上好帮手，
0: 开车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开车这么久，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仔细发现，汽车的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的高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往往刹车踏板的高度是高于油门踏板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刹车踏板会比油门踏板高呢？相信大家不用刹车的时候，自己的脚都是放在油门附件的悬空部位。要是油门和刹车的踏板位置一样的高，或者假设刹车踏板的设计比油门踏板低，大家想踩刹车的时候，很可能踩到油门上边，容易造成安全事故。设计刹车比油门高，从人体工程学的角度来说，让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两者产生一定的高度差，从而保持辨识度。这样一来，驾驶员在踩刹车的时候才能够降低误踩的几率，以确保车内车外的安全。油门的使用频率较高，因此如果油门踏板设计的低一点的话，我们平时踩油门踏板的时候只需要踩下一点点，这样对于动力的响应更好，踩下油门的舒适度也更高。正常行驶过程中满油门的几率不大，它讲究的是直接的动力响应，而且油门踏板较低，也不会轻易可以踩到满油门的情况了，这样保证了行车安全。刹车踏板正好相反，它讲究的是线性制动感受，需要的行程更长，相对满油门来说，将刹车踩到底的概率就很高了。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只有抬高腿部迅速踩下去，才会有最快最好的制动效果，所以刹车踏板比油门踏板高一些。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东部快线，由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现在拥堵834米，后大路由北向南大岭山拥军路附近拥堵537米，石新路由北向南从光华路到笔架山路拥堵523米，石大公路由北向南从石大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976米。再来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由东向西从五点梅立交到沈海高速现在拥堵1.90公里，缓行183米。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东深路，由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现在拥堵1.24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今天是9月16号，还有几天，也就是9月20号啊，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呢特别提到老年健齿享安康，那重点关注咱们老年朋友的口腔健康。而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呢，最影响生活质量的那就是牙齿缺失了。有很多长辈缺牙之后啊，心里都绕不过一道坎儿。什么坎儿呢？就是想要种牙，但是怕种完之后啊又是远期的骨吸收，还有种植体的松动，牙周反复的发炎，返工又麻烦。如果说不种呢，吃饭不香，说话漏风，脸型塌陷，这生活质量啊一天天的往下掉啊。尤其是我们大湾区的一些长辈，大多数呢属于南方薄骨的一个特质，就是牙槽骨天生偏薄，骨质疏松，还有骨吸收速度呢更快，而且呢往往啊还叠加了糖尿病啊、三高等等一些慢病的问题。普通的流水线种植牙呢看似是挺不错的，但是1到3年却非常容易出现骨量流失、牙缝发黑、咬合无力的后遗症。那真正的种牙到底种的是什么？什么样的种植牙才能够既稳当又耐用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董教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啊。我们董教授呢在种植牙领域深耕了30多年，是国内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他将带领我们一起走进种植牙的世界，来探寻真相，守护健康。那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董毅教授也特别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这个福利啊就有很多，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为慢病疑难缺牙患者专门筛选出多款高性价比的国际先进德国种植牙产品，那推出的德国种植牙品牌有哪些？你能说出任意一种吗？那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5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景山呢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这爱牙日快到了啊，今年的副主题我们刚才也说到，因为特别提到了老年健齿享安康，其实呢说的就是8020这个目标。可能很多朋友对于8020这个目标不太明白啊，我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其实它指的就是啊咱们80岁的时候还能有20颗好牙。这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啊，这可不是数字游戏啊，是晚年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了。能吃饭，能表达，能自理，这才是真正的体面和底气。那我也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一些缺牙的长辈啊，都知道啊，牙齿缺失应该是种牙，但是呢，一直下定不了决心。有的叔叔阿姨就说了，不是不想种，但是怕种完了之后，我这用不了几年，又出现问题了。到那个时候，你看，钱花了，最糟了，牙还是不好用，那可怎么办？今天走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董毅教授呢，其实在一线工作了很多年，应该也听过很多这样的 老年朋友啊表达自己的顾虑。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董毅教授，在您看来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1: 对中老年朋友，其实这种想种牙哈、又不敢种哈、这种情况确实也是非常常见在咱们生活中哈、其实说到底呢就是两方面啊，一方面呢这些中老年朋友对于自己的条件呢就不自信啊，老人嘛身体难免有一些慢性

0: 痛、发黑、咬合无力这些后遗症了。那种的时候好像看着挺快挺好看的哈，但过几年问题慢慢就出来了。那真正的种牙呢，到底种的是什么呢？那么它不是简单的补这么一颗牙，而是一套跟随咱们人体终身骨改建完整长效的一个口腔稳态的方案。那么一颗好的种植牙不在于这种即刻美观，而在于这种长期要保住牙槽骨的存量，稳住牙周健康和维持咬合动态平衡，实现这种20年、30年依然稳固耐用的这种状态哈。所以说呢，我们总是要提醒广大这个朋友们，咱们在选择机构的时候呢，一定要多方面看啊。首先呢，机构最好要在10年以上的这种稳定经营的机构了哈。医生团队呢也要稳定啊，不能老是换人。那种植牙医生个人至少案例要有500例以上的成功案例吧，对吧？
1: 嗯。
0: 那么一个远低于市场价的这种机构啊，这种大家要选择的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存在这种难以把控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盲目低价是有风险的哈。
2: 嗯，刚才董一教授的提醒呢，真的啊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咱们种植牙呢，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反复提醒，那可不是用一年两年的，对不对？咱们是希望长久的、稳定的扎根在咱们的这个口腔里，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不论是植体还是医疗机构还是医生，咱们还是要谨慎一点。像今天走进直播间的董毅教授呢，在种植牙技术方面他已经深耕了30多年，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专家，而且带领他的团队呢扎根在咱们东莞已经有14年的光阴了，每年呢完成超4万例的种植牙手术，尤其是在高疑难缺牙修复方面，董毅教授和他的团队呢可以说积累了非常多的成功经验，更是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同行前来学习借鉴。可以这样说吧，在解决种植难题方面，那董毅教授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在董毅教授看来，咱们南方人的骨质啊，为什么会比较难处理？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因为很多听友啊，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骨质条件和种牙到底有什么关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董毅教授，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方式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这南方比较薄的骨头到底难在哪里？为什么说选种植系统不能够随便选呢？
0: 咱们简单来说就是有3点哈，就是骨呢天生偏薄，骨吸收更快，还有慢病叠加。北方人呢他的骨量普遍会厚一点哈，那我们南方人尤其像岭南这边啊，牙槽骨本来就偏薄，再加上年龄增长啊，还有骨质疏松，骨流失速度呢就更快了哈。如果同时还有这个糖尿病啊、三高啊、血糖血压控制不好的这种情况，那骨结合和牙周维护呢就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了哈。所以骨条件越复杂就越不能套模板啊。同样一颗种植体植入的角度、深度，那要不要做微点保存，要不要微创骨增量，差别就很大了。那么选对系统、选对手术方式，才能从根源上来降低种植牙的远期风险啊。这也是为什么像我们第14届东莞种牙节啊，东莞德国种牙节要为慢病缺牙病例专门筛选出这些优质的德国种植牙的产品啊。那这些德国种植牙产品他们共同的这个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首先啊，德系种植牙呢在材料和工艺上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选择的标准啊，比方说采用4G冷作态，纯度高，生物相容性好啊，那么对骨组织呢也更加的友好了。其次呢，德系种植牙的表面处理技术啊能让骨细胞更好的攀附啊，能加快骨结合的速度。再一个呢，德系种植体的连接结构呢设计精密，能够减少微动和微渗漏，长期守护牙周健康。所以呢，即便是骨条件复杂的这种长辈啊，咱们通过选对产品、用对技术，也能够获得适配自己骨质条件的这种长期有效的种植牙方案啊。
2: 我觉得啊，对于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讲啊，尤其牙齿缺失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是比较懈怠，他觉得哎呀，我这个年纪大了，牙齿掉了就掉了吧。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有一些畏难情绪，觉得我这个牙槽骨条件不太好，或者是这个基础条件不太好，种牙是不是很麻烦，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这种困扰。其实呢，我们刚才听了董毅教授的介绍啊，其实咱们在选择这个医疗机构、选择医生的时候，包括咱们在选择植体的时候，如果咱们谨慎的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么这一切啊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咱们牙齿修复之后，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

0: 富生活质量，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咱们稍后再聊。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2: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我们刚才说到啊，在这一次的东莞德国种牙节当中呢，德国天空种植牙也是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喜欢啊。其实呢，这个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呢，对于这一款德国天空种植牙应该也不会陌生，因为大家反响都特别好。据了解啊，它是隶属于德国彼端集团旗下的一个产品。德国彼端医疗呢，自1974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持着精工降噪、质量至上的理念，专注于口腔种植系统、骨再生材料以及牙周治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他们的核心产品，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德国天空种植牙系统，在生物相容性、型号设计多样性以及临床表现稳定性方面啊，都是表现比较这个有优势的，而且又兼具了高初期稳定性和先进的即刻修复理念。我们也听说啊，专业的种植牙医生也特别偏爱德国天空种植牙。我们问一下董毅教授，这是不是真的呢？
7: 对，确实是这样哈，因为它是由专业的人做出的专业的产品哈。那么从研发到生产，它每一步都带着临床思维， 那么我们这个种牙医生用起来心里是特别有底的哈。那德国比丹集团呢，是一家纯正的德国家族式的口腔。

0: 商企业啊，50多年来呢，它始终坚持着德国本土研发啊，德国原厂生产，严格遵循德系工业的一种质控标准，以这个德国制造啊为品质的一个内核。那这个集团呢，它不是单一的只做种植体啊，因为它旗下有三大业务板块，一个是技工修复啊，还有医疗的种植，还有数字化的设备。那么形成了从临床到技工，从传统到数字化的完整的产业的一个闭环啊。换句话说，就是德国天空种植牙呢，它背后所站的是一个覆盖口腔全流程的一个产业集团啊，而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这么一个品牌。再来说说研发团队啊，这个德国比丹集团呢，自创立之初就深耕啊牙科精密修复领域，在修复的密合度啊，还有这个边缘的密合性，还有长期稳定性上呢，积累了50多年的技术基因啊。2002年，那么这个集团正式推出德国天空种植牙系统，它背后是德国本土研发团队和临床专家啊共同打磨的一个成果了哈。那么2007年呢，它又发布了经典的 SkyFast and Fixed Fixed 全口技科负重方案，成为了全球技科负重领域的一个标杆的这么一个技术之一啊。那这些技术的积累呢，它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出来的，所以呢世界范围内啊，众多专业种植牙医生都偏爱着天空种植牙啊，因为它的专业性啊不是靠这个宣传出来的，而是靠50多年的德系精工沉淀出来的啊。所以从材料到工艺，从种植体到机台的配件啊，那么它全部都是原厂原装全链路的质量管控，医生用起来呢心里特别有底啊，特别踏实，所以患者种进去呢也更加安心了啊。
1: 嗯，的确啊，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或者是对于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来说，咱们都希望啊这个牙齿种植呢能够更稳定，同时呢会改善我们的一个生活质量。当然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如果有牙齿缺失的话，一定要及时的修复。马上就要到全国爱牙日了，大家都知道9月20号呢是全国爱牙日，这市面上的种植体啊可以说是品类繁多，不少缺牙患者呢在挑选的时候那真是眼花缭乱，毕竟啊咱们不是专业人士。那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咱们聊一聊行业的两大标杆品牌，比如说第一个瑞典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亲创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和创新，始终秉持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从未被超越，引领专业典范。另外就是士卓曼种植牙，这是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它旗下的 BLX 种植牙是国际经典亲水标杆，搭载 SLA 亲水表面科技，慢病患者血供较差，颌骨中呢也能够超快速骨结合，缩短愈合周期，降低感染风险。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火热进行当中啊，双节同庆，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本届种牙节啊，是由北大口腔名医，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种植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这一次德国种牙节当中啊，比如说有一些德国种植体呢的确是备受人们的青睐，像德国天空种植牙，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还有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呢全新上市啊，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它的拉伸强度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呢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 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大家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再来说说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这是纯瑞士原装进口，独特的螺纹再加上 SLA 表面活性处理技术，即刻负重，更快愈合。另外就是蓝色种植牙啊，说到这蓝色呢，是洁净安全的象征。蓝色种植牙以它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董毅教授呢，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种牙方面的知识，希望跟大家一起来探寻口腔真相，守护口腔健康。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怎么样？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

0: 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5: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6: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7: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3: 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透过我们直播间的大玻璃窗啊，可以看到外面啊，现在呢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在这里关注一条天气方面的通知，目前呢东城已录得3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未来2小时东城辽部仍有较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9月16号11时16分将分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大家注意防御了。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广东这边依然是比较炎热的，再加上雨水比较多，所以蚊虫呢也比较多啊。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呀、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啊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如果说种养水生植物，那个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啊，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了。另外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星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轮番登场。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

0: 一起感受属于管义大帝的满满善意。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嘉宾啊，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走进种植牙的世界，和大家一起来探寻种植牙的真相，守护大家的口腔健康。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董毅教授呢，他是北大种植牙专家，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十四五”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总课题组研究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董毅教授呢，专注种植牙领域从业经历超过30年，为东莞人民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他还发表了专业论著4部，学术论文近20篇，培养专业的口腔医师也有数百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种植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董毅教授沟通交流啊，他也会在节目当中回答大家的一些困惑。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德国天空种植牙哈，董毅教授呢也给大家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为什么一些专业的种植牙医生也比较偏爱德国天空种植牙。那他之所以口碑这么好，离不开他的3层德系骨守护。第一层就是保骨优先，锁住原生牙槽骨的根基。那第二层呢是原装基台，微米级密合，杜绝远期牙周隐患。第三层啊，就是靠临床技术定制，拒绝模板化的种牙。可以说从骨头到牙周再到个性化的方案，环环相扣。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层一层的拆开来讲，先来说说第一层啊，保骨优先。我们想请教一下董毅教授，这德国天空种植牙到底是怎么实现保骨优先的呢？
1: 好的，其实我们说这一层哈，它守护的是一个地基啊，因为很多长辈呢种牙失败啊，其实不是种植体不好，而是地基啊，也就是我们的牙槽骨，那么在种植牙的过程中被破坏了。你想本来骨头就薄啊，手术再一折腾，那么骨量又少了一圈，那么种植体周围没有足够的骨头包着，那时间一长能不松吗？对吧？所以咱们南方的朋友，尤其像岭南这边啊，咱们牙槽骨呢本来就薄，吸收还快啊，所以呢第一层的守护的核心就是少动骨头，多留骨头啊。那么德国天空种植牙呢最核心的基因是什么呢？就是3个字，就是骨友好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天空种植体本身对骨头是非常温柔的哈，因为不刺激骨吸收，反而能让骨细胞更好的攀附上去，跟咱们的骨头会长到一块儿。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它使用的是4级冷作态，那这个材料呢纯度高，生物相容性好哈，再加上 SLA 表面这个活性这种活化的一个工艺啊，那么让种植体表面呢更容易的跟骨组织结合啊，还有这种圆弧钝化这个骨保护设计啊，那不是那种棱角分明的形态，那么所以对骨组织就更加的友好了哈。那这几个元素叠加在一起啊，打造出来就是天空般的纯净的品质，所以让我们天空种植牙呢更加贴合人体骨组织的这种自然改建的规律哈。
0: 的确啊，听了刚才董毅教授的这样介绍呢，大家都知道刚才说到他的第一层保骨优先到底是怎么实现的。那这也是三层德系骨守护的第一层保骨。那第二层强调的是使用原装基台，这个保的是什么呢？可能一些听友啊不明白什么叫基台，咱们简单来说，这种植牙基台呢就是连接种植体和牙冠的那个中间件，它一头呢连着骨头里的种植体，一头呢撑着外面的牙冠，它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就特别想替广大的听友问一句啊，这配件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植体是主体，配

0: 件差不多就行了，有点像买手机，原装充电器贵，那随便买个便宜的也能充，那是不是都一样能用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请董毅教授具体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咱们景山举的这个手机的案例特别好哈。
0: 嗯，
1: 大家知道电子产品如果想要耐用啊，原装充电器是可以更好的保护电池和延长电池寿命的哈，所以种植牙呢也是一样的道理了。而且手机坏了，那要想换一下其实很容易啊，但种植牙就不好换了啊。所以呢，第二层守护是在保护牙槽骨的基础上保牙周啊。很多的长辈种完牙以后呢，种植体本身其实没问题啊，但是牙周啊反复发炎，牙龈呢出现黑缝，还有红肿萎缩啊，最后种植体周围炎，那牙就保不住了哈。
0: 嗯，
1: 那往往这个问题就出现在它的配件上啊。那么我打个比方，就是原装螺丝配原装螺母，拧上去是严丝合缝哈。但如果拿一个差不多的螺母去匹配，那看着是能拧上的，实际上缝隙大了几个微米，那么细菌和这个分泌物就逐渐会从缝里面渗进去。那一两天肯定没事了哈，但一两年下来就出现了慢性炎症，骨头就慢慢的被吃掉了。我们说哈，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坚持德国比丹集团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一器一配，绝不混搭。那么原装专属的梅花内六角连接结构，实现了这个微米级的这种无缝的锁合啊，稳定性高啊，微动就小，所以彻底的杜绝了在接口处出现这种微渗漏和微隙藏污这种问题。长期守护牙周软组织健康，从根源上减少了中老年高发的这种种植体周围炎，还有牙龈出现黑缝、红肿、萎缩的这种现象，维持口腔生态的这种长期稳定啊，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一层呢，咱们拼的就是原装两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原装机台啊是不一样的哈。
0: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第一层啊，咱们简单说可能保护牙槽骨，那么在第二层呢是守护，也就是说在保护牙槽骨的基础上来保牙周。当然我们说到它是三层保护嘛，第三层又是什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请董毅教授继续介绍，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如果你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了。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3: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

0: 管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音乐广播。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德国天空种植牙啊，说到它的口碑这么好，离不开它的三层德系骨守护。当然这么专业的问题呢，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所以刚才呢，董毅教授给大家介绍的比较详细啊。比如说第一层保骨是怎么回事，那么第二层强调的是使用原基台到底又是怎么回事，那第三层是靠临床技术来定制拒绝模板化的种牙啊。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也在想说，这么好的产品，它本身适配性再强，那也得有实力过硬的机构和经验丰富的医生，对吧？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它用好用对，把它的价值最大化。所以说呢，这第三层守护啊，其实不只是产品的事儿，更是产品和机构医生共同配合才能实现的。董毅教授，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呢？
4: 对，其实是的哈，这一层守护的它是一个个体啊，因为德国天空种植牙本身啊适配性是极强的哈，那么可以覆盖中老年，我们说绝大多数这种薄骨啊、中骨的骨吸收，还有常规骨缺损的缺牙的场景。但是呢，光有好的产品呢还是远远不够的哈，还得有好的术式，我们说啊手术方式。我们搭配的呢是固德的数字化微创保骨专属的术式啊，那么做手术的时候呢，就是少剥离啊，少剥离，那么少创伤，追求最大化的这种留存原生骨哈、啊，保住它的骨量，那么精准适配骨质薄弱的人群了，从根源上就降低了手术后的这种骨吸收和骨萎缩的风险啊，让我们种植体呢扎根扎得更稳啊，远期呢寿命就更长，种植牙呢种得进去。其实只是第一步了啊，守得住才是真本事啊！流水线种牙，当天看着好啊，难的是10年、20年以后，这颗种植牙在你嘴里还能不能稳稳当当的啊？
3: 对，
4: 其实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一个东西了哈、啊。另外呢，种牙呢，种完牙就不是啊，它不是说种完牙就结束了啊。我们为顾客呢提供终身的维养服务啊，中老年的牙槽骨终身都是在代谢啊、吸收和变化的。那么骨质的状态呢，也是逐年动态会改变的。10多年来呢，我们建立起了非常成熟的全周期的动态的监护的骨体系啊。术前我们会用 CBCT 啊三维影像，还有牙周筛查，还有全身情况的一个综合的研判，为患者匹配这个适配的修复路径。术中呢就最大化的保骨维稳啊，术后呢长期跟进骨梁的变化，适时的维护，动态守住骨量和牙周的稳态。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啊，产品只是医疗工具，真正体现医疗价值的是我们医师为患者匹配适配的这个修复路径，而不是用标准化的套餐去框定每一个个体的口腔条件。那么德国精工种植牙的内核呢，是获得一套包含精准评估、规范手术、原厂系统，还有长期随访的一个完整闭环的口腔健康的解决方案啊。
3: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董毅教授啊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干货，那也让我们对于种植牙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今天呢，尤其重点介绍了德国天空种植牙的很多优势哈，也让我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这个德系种植牙的魅力。那据我了解呢，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啊，除了德国天空种植牙之外，还推荐了很多非常优秀的种植牙产品。那也有一些听友提出了问题，说面对着那么多的选择啊，琳琅满目的，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到底该怎么选，是不是越贵越好呢？董毅教授也给他来答疑解惑吧。
4: 好的，首先还是感谢这个听众的提问啊，因为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实际啊。这里呢我要说一句实在话，就是患者之间的差异呢真的比我们医生想象的要大得多。同样是骨量不理想啊，有的长辈呢是骨质疏松， 骨头呢就像海绵一样松啊。有的长辈呢是骨高度低矮啊，上面不够空间，还有的呢是骨质的啊，骨壁薄，这种脆薄啊，一碰就碎。所以你再叠加这个三高啊、糖尿病啊、牙周病史啊，每个人的口腔条件几乎啊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我再举一个很实在的案例，是同样一块地啊，那么同样一块土地，有人呢地基啊宽而且浅，有人呢这个地基窄但是深啊，有人呢一边高一边低，那你肯定不能拿同一套图纸去盖所有的房子了哈。
3: 对，
4: 所以面对这种巨大的个体差异呢，我们就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去适配不同的种植系统。所以除了刚才介绍的德国天空种植牙，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可以覆盖不同需求的种植牙产品啊，比如说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那它采用的也是特级医用级的四级冷多肽，这抗拉伸强度可以达到1000兆帕啊，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的根型的设计，那么适合追求这种高性价比和骨条件中等的患者了啊。还有德国的德美克种植牙，那么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的高品质的四级冷多肽，国际根型种植牙设计的典范啊，更快的骨结合，适合这种希望加快愈合周期的这个种植牙患者哈。还有士卓曼的梅伦蒂卡种植牙，那么德国精工传承士卓曼国际大品牌的一个质保，非常贴合东方的骨质的特点啊，所以适合这种骨条件偏复杂又看重品牌保证的患者。所以呢我们会结合啊，就是说总结一下啊，我们会结合缺牙患者个人的口腔条件、身体状况还有他的消费水平啊，去做一个综合的推荐，让每一位缺牙患者呢都能够获得适合自己骨质条件的长期的有效的种植牙的一个方案啊。
3: 嗯，听了刚才董瑜教授的介绍呢，对于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啊，的确啊是感觉到干货满满，是不是？对于种植牙，对于我们如何选择这个种植体、选择种植机构、选择种植医生，也有了更多的这个了解哈。9月20号呢是全国爱牙日，市面上啊种植体比较繁多，很多缺牙患者呢在挑选的时候那真是眼花缭乱，所以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行业的两大标杆品牌，第一个就是瑞典诺贝尔种植牙，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亲创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和创新，始终秉持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从未被超越，引领行业典范。另外第二个就是士卓曼种植牙，那很多朋友啊对于它应该也不陌生，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旗下的 BLX 种植牙是国际经典亲水标杆，搭载 SLA 亲水表面科技，慢病患者血供较差颌骨中也能超快速骨结合，缩短愈合周期，降低感染风险。那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双节同庆，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本届种牙节呢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种植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肽，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呢已经全新上市了，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肽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肽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纯瑞士原装进口，独特螺纹 SLA XD5 活性表面，即刻负重更快愈合。蓝色种植牙， 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啊，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为慢病疑难缺牙患者专门筛选出的多款高性价比的国际先进德国种植牙产品，你能说出任意一款吗？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林媚娟，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厦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档
10: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来到了12点钟，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现在看到东深路堵的较为严重，在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 1.2 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将近70分钟才过得去。然后金港线管长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半小时的通行压力。凤青路我们看到南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然后就是广深沿江高速，此时从东江南特大桥到沙田立交拥堵大概在4公里左右，可能要多花上40多分钟。京深线从管长路到凯德路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行驶起来也需要半个多小时。再看到长广高速啊，从长平立交到甬莞高速的东向西方向有3.4公里的拥堵，也得40多分钟。所以今天的整体在路上的通行压力较大，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第九届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报告评议的直播活动，稍后见各位。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星期三中午的直播时段，12点钟到1点钟，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今天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那我们在本周开启了东莞市第9届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履职报告评议直播活动，在周一我们交通局上线，周二我们的政数局上线，今天呢我们的受访单位呢是我们的医疗保障局。那作为我们民生保障的重要部门，在普法过程当中，尤其是从85普法以来有哪些具体措施，那具体工作开展的如何，今天呢我们开展线上评议活动。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通过东莞电台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以及知东莞 APP 和普法大管家视频号同步音视频直播。所以朋友们，如果有任何

0: 想要提出的相应问题，对我们医疗保障方面法规普及政策想要了解的，以及对相应一些宣传工作想要有哪些更多的意见和建议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0769-2233-1075 0769-2233-1075，同步在我们直播平台和随时留言，我们的导播老师会汇总各位的问题，在今天直播过程当中为大家进行解答。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啊，是医疗保障局。我们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参与到今天直播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东莞市医疗保障局局长王征光，欢迎您。
1: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您。我们医保局信息和法规科科长郑义强，欢迎您。
2: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上午好。
0: 待遇保障科科长梁倩君，欢迎您。
3: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我们执法科科长刘振荣，欢迎。
4: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
0: 宣传科科长廖乐，欢迎您。
5: 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各位，这是来自我们医保局上线单位的各位嘉宾走进节目，为大家来进行相应政策和我们普法工作总结和相应问题的说明。那今天呢，为了保障我们普法宣传工作和评议工作顺利专业进行，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普法团的成员，他们分别是老宾法制工作室负责人、东莞市司法局高部分局二级主任科员庞洪斌，欢迎您。
6: 主持人，各位市民大家中午好。
0: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我们广东盈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子豪，欢迎您。
7: 各位中午好。
0: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启今天的主要内容了。当然医保局的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市民朋友们的切实感受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部门。那在八五普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医保局总体的框架如何，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咱们要做一个总领性的介绍，这个还是要交给我们局领导好不好。有请。
1: 主持人您好，评议团的嘉宾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非常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我市医疗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就主持人刚才的提问，我从三个方面来回答。首先的话，关于我们东莞医保局的核心职能，根据三定方案，我们的局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相关的政策法规，拟定我们东莞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拟定全市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和管理办法，负责基金监督管理，拟定全市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拟定并实施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拟定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等医疗保障目录支付的标准，建立医保支付动态调整机制，拟定药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并监督实施，拟定全市定点医药机构的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市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化建设，同时还要完成市委市政府以及省医疗保障局赋予的其他任务。其次，关于我局谁持法谁普法责任框架以及常态化机制的建设工作，近年来市医保局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法治政府建设和八五普法的工作部署，坚持法治引领医保高质量的发展，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那个责任机制，将普法工作深度融入到医保工作和医保行政执法、日常监督、经办服务、政策落地全过程，全力筑牢民生医保法治的根基。第三，关于普法框架常态化运行机制和举措，我们局主要通过三项的制度建设来将保障普法工作常态常效。一是坚持党建引领、高位统筹、压实法治主体责任，我们局始终把法治建设、普法工作纳入局党组的政要议事日程，成立由局主要的负责人任组长的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构建主要领导牵头专，

0: 施，以完善的法治政府建设制度体系为支撑，推动我们医保法治工作有章可循、规范运行。三是坚持四个必普的工作原则，推动普法融入日常，全局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必学法、业务经办必讲法、执法检查必普法、服务群众必宣法等工作要求，将普法宣传贯穿于医保政策落实、基金监管、日常监督、案件的查办、经办服务等各个环节，实现普法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精准化，为全市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确实守护好群众的医保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谢谢。
1: 嗯，这王局刚才从我们的整体工作的框架层面啊，跟我们做了一个说明和介绍。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围绕的是谁执法谁普法的话题。那当然啊，我们都说医保非常重要，是咱们老百姓的救命伞啊。那而且它是直接面临我们数百万的参保群众和众多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所以围绕这个执法和普法的工作，我们就想问一问啊，这么广阔的受众面，我们的工作如何开展？那光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法规科来制定啊相应的一些措施举措，我觉得这个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那怎么去把更多的政策让老百姓知悉？怎么去让我们的谁执法谁普法能够更好的落地见效？咱们有哪些具体的举措？我觉得这一部分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谁来回答一下？
2: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目前呢，医保覆盖的人群是比较广的，服务的场景也比较分散，然后监管的对象数量也比较多。如果仅仅依靠医保部门的那个自身力量，很难实现普法的全覆盖。为此呢，我们局就搭建了对内源头筑基、对外行业传导的延伸、社会的权益普法三个联动的普法体系，把普法嵌入到执法、监管、经办还有就服务的各个环节，调动行业、基层、社会的多方力量，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责任制。基底的措施有一是我们抓实的机关源头的那个普法，提升干部队伍法治理职的能力。我们执法经办人员呢是普法的第一责任人，自身必须熟练的掌握法律法规政策。我们局也组织学习了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重点学习宪法、党内法规以及社会保障法、医疗保障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行政处罚法等履职必备的法律法规，常态化的开展参保管理、代役保障、异地就医等业务政策培训，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将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医保法治学习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党组会议的第一议题，压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开展法治授课，五年来累计组织法治和业务培训203期，参训的人员达到了13068人次，规范了干部执法的经办行为，夯实了全市医保法治的工作基础。二是我们也建强行业传导普法的力量，把普法延伸到服务的一线。我局前以那个普法的关口，依托各类的服务场景，实现业务办理和政策普法同步开展。一方面立足业务经办的服务场景，抓好窗口和医疗机构一线人员的普法能力建设，将政务窗口、党群政务服务中心、医营合作服务网点、定点医药机构从业人员呢纳入了常态化的培训范围，办事网点在办理查询等业务的同时呢就开展政策宣讲。针对医保结算、门诊慢特病下沉到医疗机构经办的那个特点，重点提升医护收费人员的政策解读水平。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依托基层的那个联络力量，建强政协企业医保专管员以及村社区经办人员的队伍，围绕医保新政策的落地、居民医保集中征缴等关键节点开展轮训，发挥企业专管员扎根园区服务职工、村居工作人员贴近群众的优势，在参保登记、居民缴费业务中同步开展普法，指导企业规范参保，帮助群众明晰自身。

0: 的医保权益，减少因政策不理解而引发的问题。
1: 嗯，
0: 第三，我们也会不断的拓展社会的权益普法，做实重大政策全周期公众参与和司法的工作。我们在韩石刚才说内部的能力啊，建好行业传导链条基础上，也常态化的推行公众普法宣讲。五年来，我们联合全市的医保分局、管家湖共保体、各定点医药机构，围绕全民参保、基金监管还有异地就医等三大主题宣讲月，走进了社区、企业、校园，开展线下宣讲，3500余场。
1: 嗯，
0: 针对重大民生政策，我局也把民意征集、普法司法、贯穿政策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发布实施的全过程，通过了上述的三级那个联动普法体系，形成了有效的闭环。对内呢，提升了我们医保队伍的依法执法、规范经办的水平；对行业，压实定点医药机构、基层经办的责任主体，推动合规要求的落地；对群众呢，通过常态化、场景化的普法，帮助参保群众知晓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将法治要求贯穿医保的各项工作。
1: 嗯，
0: 谢谢。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法规科的郑科长给我们做的这个相应的说明啊，三级联动的普法体系啊。好，那我们有了一个这个概括性的了解。那稍后呢，我们评议团嘉宾也可以对于刚才所有的问题或者有哪些想关心关注的，都可以进行提问。那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法规科啊，因为这个医保监管或者我们资金的使用啊，这也是切实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切身利益的啊。因为刚才我们的郑科长也介绍到了，就是咱们现在确实点多面广人多啊，这是现实情况。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我们的监管工作，对吧，是大家关心的。那结合到我们今天主题普法工作，这两块工作结合到一起，那我们怎么去，尤其是我们这个叫做安全防线也好，对吧，怎么去筑牢，来，这个交给法规科来回答一下，好不好？交给那个我们的执法科啊，来。
2: 好，感谢主持人提问。其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呢，其实我们局呢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坚持监管与普法的并重，通过集中造势和常态化的双向发力，就做到把这个普法先入到机构运营的前两天当中。我们最主要是有三个做法。
1: 嗯，
2: 第一个呢是集中的攻坚，以这个基金监管宣传月为这个抓手。其实我们已经连续六年开展这个基金安全的集中宣传月的活动，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是国家统一制定的。今年我们的主题呢是贯彻条例的实施细则，然后筑牢医保基金安全，因为今年我们有个医保基金的条例新的实施。
1: 嗯，
2: 所以呢今年以来呢，我们是通过了专题的宣讲还有警示教育等形式呢，持续的向机构发出警示的一些输出政策的一些红线。
1: 嗯，
2: 就告诉机构哪些是医保不能碰的这红线。然后累计这六年来呢，我们其实累计的发放了这个宣传海报啊、宣传折页啊，大概是超过了100万份。然后再通过全市的4000多辆的公交车，通过这个地铁的这个广告，通过这个楼盘的这个广告，我们也不断的在播报我们医保基金的宣传片。然后通过这些呢，营造就给观众营造触手可及、举目可见的浓厚的这种基金监管的一个氛围，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我们是坚持一个常态内化的一些长效纪律的一些机制。集中宣传它不是一阵风，我们通过延伸它为全年覆盖的一种常态化的一些机制。
1: 嗯，
2: 最主要是通过长期的一些普法宣传来推动我们的这个普法工作的落地。其实我们管理的2000多家的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包括7万多的医护人员，其实每一个医护人员都是我们的这个普法的专员啊。在民众在这个群众使用医保的基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也会告诉他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情况不能使用。所以呢，这几年来呢，我们其实累计组织了3.4万名的从业人员进行一个法治的学习，然后以近5000多名的这个 这个机构的负责人签署了这个合规的这个责任状，
1: 嗯，
2: 还有这个推动了这个今年我们还推动了2500多家的机构签订了反欺诈的一个承诺书，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我们开展的一些普法的教育。另外呢，今年呢我们还创新性的开展一个叫合规教育的一个课堂，
1: 嗯，
2: 从源头治理的核心为抓手呢，从思想上源头上防范这个违规发生。我们的领导局领导王局还有分管的几个领导呢都走进了医疗机构，
1: 嗯，
2: 通过专题的合规教育讲堂的方式向医疗机构呢持续的开展这个医保政策法规的一个宣讲，累计今年已经开展了49场啊。后面呢作为我们几个科长也会到不同的机构去进行一个宣讲，目前呢已经参加培训的人员已经达到了6000多人次，这是第二个。
1: 嗯，
2: 第三个呢是我们这个执法跟普法的深度融合。其实我们在做每一次的检查当中呢，其实我们都是一个普法的教育，在现场就是我们的普法一线，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执法人员也会跟机构说明白啊，这个法律的依据，医保的法律法规，做到检查有力度啊，普法有温度。那今年呢我们其实这几年我们其实一直呢就以这个曝光典型案例为契机，向观众持续的啊普及这个市内外一些医保违规的事项的一些公布的一些情况，以身边的事警示身边的人啊，持续强化这个行业底线思维。
1: 嗯
2: 啊，回答完毕。
1: 就是把每一次这个执法都当做一次普法。
2: 是的，
1: 嗯，确实让我们看到通过几位科长啊，包括我们王局的介绍呢，咱们是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这个事迹的啊。但是呢，这些事迹怎么去落地啊？尤其是在新宣传形式之下，现在呢，你看这个 AI 啊，自媒体啊非常发达，我们怎么让这些政策的声音传到百姓身边啊？尤其是一些大家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看得明、想要看的内容，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啊，这也是我们新型普法形式之下应该去做的，所以接下来就问问我们宣传口了啊，这个是直接我们去面对信息的来源，好不好啊？听不听得懂就要看宣传口。那我们做哪些工作，交给您好不好，廖哥？
3: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确实切中了我们普法宣传的工作核心。医保政策性专业强，要让惠民举措呢真正落地走进群众的心里，就必须在传播方式和阵地建设上啊不断的突破。近年来呢，我局坚持媒体联动、数字赋能、贴近基层的思路，努力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普法体系。具体在创新、品牌和时效上呢，有三个方面的有力实践。
1: 嗯，
3: 第一呢是做强官方主阵地，让普法解读看得见、用得上。我们把东莞医保的官网、微信公众号打造成了政策解读的权威发布厅和群众办事的导航台。五年来呢，公众号发布的推文1231篇，官网累计发稿4100余篇，全网阅读量突破1000万次。注重内容的供给侧改革，针对不同的人群，用海报、漫画、意图读懂、短视频、 AI 动画等形式，将政策术语翻译成老百姓一听就懂的家常话。同时呢，嵌入了智能小医在线客服，群众医保问题随时有回应，还集成了医保药价通的查询功能，方便群众指尖比价、透明购药。这种权威发布加便民导航的模式，有效提升了我们官方阵地的传播力和公信力。第二呢，是深化融媒共创，让普法产品破圈传播。我们和主流媒体呢，从信息发布升级为内容共创，与东莞日报联合设计了全民参保宣传月的系列海报，荣获了国家医保局征集活动的全国二等奖。
1: 嗯，
3: 与南方家跨界共创的 rap 歌曲《马上强监管守护救命钱》，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递医保监管、基金监管、基金安全的重要性。同时呢，依托东莞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平台持续的放大声量，累计刊播了报道800余篇， 这种深度联动呢，有效突破了我们自有渠道的受众限制，实现了政策传播的年轻化和大众化。第三呢，是畅通指尖和身边的双通道，让普法服务触手可及。线上我们创新打造了数字化宣传平台马上懂，整合了近200份科普的素材，覆盖了六大类、23个子类的高频问题，群众呢扫码稽查。线下呢，我们创新组建了首批全民参保宣讲员，深入社区企业，用亲身经历和身边故事带动更多的市民了解医保、用好医保。线上线下的同向发力呢，让政策解读既有指尖上的便捷，更有身边的温度。真正打通医保普法的最后一公里。通过三方面的这个发力呢，我们局初步构建起了权威引领、融媒共创、智能支撑、基层扎根的这样的立体普法新格局。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探索，同时呢关注群众反馈，动态的优化普法内容供给，让医保普法工作呢真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谢谢。
1: 好，因为确实这几年呢，关于我们这个医保政策的一些最新的普法性的内容呢，我们在各大平台上看到也比较多啊，说明这个工作做的确实还不错。那当然呢，接下来更加如何深入人心啊，是我们更加关注和关心的啊，也期待有更多的更好的产品的输出啊。好嘞，那这样啊，内容好不好，大家做的工作有没有效，还要看老百姓满不满意。那我们之前呢也做了一些走访啊，也做了一些采访。那在我们报时过后呢，我们来听听群众的声音啊，里面暴露哪些问题，提出哪些意见和建议，我们又该如何对待，还请各位来做一解答。当然稍后评议团的嘉宾呢，也可以对今天所有的评议内容，包括我们之前走访遇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随时提出我们的评议问题啊。我们在报时过后继续来跟各位沟通。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打进热线电话2233-1075 2233-1075，我们在半点报时过后继续跟大家来聊，稍后见。
4: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8: 北京时间12:30。
9: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9: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0: 啊，
1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3: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1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好的，我们同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呢同样也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0: 气温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5%，东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或阵雨，26度到33度。以上资料呢，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一段报时过后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第九届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报告评议活动。刚才在上半时呢，我们是医保局的相关的领导嘉宾呢，对于我们整体普法工作开展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但是我们也提到了群众满意度如何，又有哪些意见和建议呢，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之前呢，也做了一些走访，做了一些采访和调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首先啊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位嘉宾啊，这是我们医保普法的这个宣讲团的成员啊，看看他的工作开展情况如何，我们来听一下。
3: 大家好，我是东莞市的一名医保参保市民。以前我不太关注最新的医保政策，但是医保对我们来说越来越重要。后来我看了很多医保局的普法宣传视频，都非常贴合实际，里面都是老百姓关心的实事。去年我还报名成为了全民参保公益宣讲员，专门帮身边邻里解答医保问题，普及政策知识。现在了解医保特别方便，我主要是通过医保公众号啊、官网，还有马上懂智能小医这些平台，随时查随时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异地就医普法宣传，身边很多群众都有异地就医的需求，很可能不太了解备案的重要性和办理流程。由东莞医保微信公众号“人在外地，医保怎么用”异地就医备案全流程简介科普视频，用大白话讲透相关政策办理要点，解决了大家的烦心事，内容实用接地气，整体群众反馈非常好。我希望医保普法更好地聚焦群众的高频疑问和难点问题，精准做好科普，让我们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用好医保惠民政策。
0: 好的，这是从一位参保者变成一位我们医保的宣讲者啊，可以说是深度的参与其中了。通过刚才的访谈当中呢，有肯定啊，对我们的工作有肯定，但是呢，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那我们就想问一下，因为直面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提高我们的服务的效能，王局。看了听了刚才这个视频啊，当同步我们的视频朋友是看了的。那您觉得我们的普法工作这个层面上啊，有哪些不足，可能需要我们进行改进呢？来，时间交给您。
4: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这位宣传员对我们前期的医保普法宣传的一个工作的肯定，这个是我们下来进一步做好工作的一个很好的动力。
0: 嗯，
4: 那么也更感谢这位宣讲员啊，自己直接从一个不关注政策到成为一个政策传播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0: 嗯，
4: 这个参与到我们医保的宣传工作当中来，这个我们感觉到我们下来做好工作的话，这个力量更足，因为群众都参与进来了。当然我们刚才这位宣讲员的话也对我们的工作的话提出了一些更好的意见和建议，这个对我们下来改进我们的工作也有很好的帮助。结合5年来的普法执法实践啊， 正如我们这位先讲人所说的，

0: 我们前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确实当中还有很多不足，比如说我们医保普法宣传覆盖的这个面啊，均衡性啊，有待加强。面向老年群体、青少年、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等特定群体的差异化的宣传内容的供给啊和创新啊，这方面确实我们需要加强。又比如说，如何更好的提高我们传播的吸引力，和下一步进一步扩大我们这个宣传的覆盖面，我们也要进一步来探讨和探索。针对上述的这些不足的话，我们局下来将立足我们医保的主责主业，以补短板、提质效作为整体导向，来推动我们普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地见效。一的话是常态化组织领导干部学法，全员法治培训，持续提升干部依法行政、现场实法的能力。二是创新精准普法，面向老年人、新业态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要量身定制、适配的宣传产品，持续推进医保普法进机关、进机构、进社区、进企业、进网络。三的话是要创新场景载体，激活普法宣传的新活力，要结合我们医保典型的案例、真实的办事场景，制作一些系列情景短剧啊，科普的动画，也可以借助现在的新的这个视频平台等等，来让普法宣传的话更接地气、更有趣味、更有温度。那么借此机会的话，我也向我们全市参保人啊提出一个倡议，大家都来关注我们东莞医保的公众号。正如刚才我们这位宣讲员在这个提问的时候说的，我们这个东莞的这个医保的公众号里面啊，有我们的医保政策和经办的所有的知识点都在里面。其实我们现在医保宣传最大的难点是，我们没病的时候、不需要的时候，大家不关注；有病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大家又觉得太复杂，搞不懂。而医保权益的话，是我们每一个参保人的合法权益，而身体健康更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我们如果平时来多关注，那么到时候需要用的时候就不慌。所以，在这里呼吁大家的话，都来关注我们东莞医保的公众号，谢谢。
1: 好，这个感谢王局啊，客观。直面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倡议哈，我们当然也呼吁啊，这个广告允许打，大家多关注我们医保局的这个公众号啊，多了解最新的政策。就像刚才王局提到的，我觉得这点说的特别对，就是您的健康，您不能等到出了事儿再想到，那就晚了，还不如提前做了解，遇事儿咱不慌啊。好，那结合到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上线单位的相应的问题的说明，以及我们前期走访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想问一下我们的评议团嘉宾了啊，因为站在专业的角度，我们就要想了解了解各位有哪些想要提出的问题。来，首先先给到我们的这个刘总吧，好不好？
2: 其实医保法的出台呢，标志着我国医保事业迈入法制化新阶段。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这部法律出台有哪些深远的意义呢？尤其在保障群众切身利益方面。为普通老百姓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依靠？
1: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法律法规啊最新适用，那谁来帮我们进行一个回答？有请，来，交给王局。
0: 嘉宾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医疗保障法新鲜出炉，明年1月1号实施，嘉宾就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说明平时对我们医保工作非常的关心，高度的关注。对此的话，我真心的表示感谢。医保法的话是医疗保障法，作为我们国家的话首部国家那个医保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刚才说在2027年7月1号将实行，我觉得的话，医疗保障法的那个出台和实施啊，必将推动我们医保工作从政策驱动转向法治保障，意义重大。从宏观层面来讲的话，有4个方面，一是夯实全民医保法治的根基，

0: 搭建起了完整的医保制度法律的框架，明晰了参保筹资、待遇保障、基金监管等前链条的规则，让医保制度运行更稳定、更可持续。二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把病有所依固化为公民的法定权利，确立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协同发展的体系，促进医疗待遇公平统一，助力健康中国的建设。三是理顺医保、医疗、医药当多方的权利和责任，构建协同治理的格局，用法治守护好群众的看病权、救命权。四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新业态就业等新的挑战，为长期护理保险、灵活就业参保等改革预留了法治的空间。落到咱们老百姓自己的身上的话，很多实惠其实已经在享受，这次通过法律的形式统一固化下来的话，让保障更加稳定，更可预期，一是参保更普惠。灵活就业里面可个人参加职工医保，困难群众啊参保资助法定化了，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实现了全生命周期的保障。二是大病要兜底，对高额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层保障写入了法律，对高额医疗费用的倾斜的减负啊，筑牢了防止因病减治贫、因病返贫的这个防线。三是药价持续减负，药品耗材的集中采购、医保目录的动态调整也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更多的救命药、慢性病药纳入了报销的范围，减轻了我们每一位老百姓的购药的负担。四是便民的服务将更加贴心，医保经办服务标准化、便利化也纳入了法治的轨道，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线上备案、一站式结算等便民的举措啊，在这部法律里面也要求予以技术的优化，让群众看病报销少跑腿更省心。五是基金监管更有力，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加大对虚假就医、过度诊疗等行为的处罚力度，守住大家的救命钱。医疗保障法最核心的变化是医疗保障不再只是政策红利，而是公民的法定权利，参加基本医保同样是公民的法定义务。接下来医保部门将会持续做好普法和配套制度的落地，不断提升东莞老百姓的群众的这个医保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
1: 好，感谢王觉的这个详细说明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法律法规啊如数家珍的做了一个介绍。那我们评议团还有什么样的提问？有请。
2: 不是王局啊，各位同志们大家好，这里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想请我们医保局的同志回答一下啊。今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是我市重大民生工程、重大行政决策，很多市民对这项新的社保第六险还比较陌生，那么请结合谁执法谁普法之能，给大家通俗的普及一下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主要保障谁，能解决老百姓什么实际问题，同时在起草推进过程中医保局是如何落实开门问策、广泛征集社会民意的。谢谢。
1: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好啊，这个交给法规科来回答吧，好不好？您来是吧？啊，可以。
3: 你好，
1: 有请。
3: 谢谢庞科的一个关注和一个回答。其实作为这个新的事物和新的制度，非常的很多的市民群众都非常的关注。那长期护理保险的话，它其实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的社保制度，它是继医疗、养老、工伤、失业、生育之后的一个社保第六险，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战略定位。那主要的话是以社会互助共济为核心，整合我们社会保障的所有的一个资源啊，来为我们失能的群体、失能的家庭去提供一个制度的一个保障，来解决我们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筑牢我们。

0: 我们全市的一个民生兜底的一个防线。那对于我们市的一个藏户制度来说呢，我们是计划于今年12月份进行一个制度的落地和实施啊。那在起步阶段的话，我们主要是保障我们重度失能人员啊。那对于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的话，他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实际来自行选择是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啊，还是我们机构护理三种服务模式其中的一种，来享受标准化、专业化的这样的一个长期护理服务和报销的一个待遇。那长期护理保险的话，刚才我们嘉宾也提到，是能解决老百姓的一个什么实际的问题呢？
1: 对，
0: 是能解决主要是养老的一个急难愁盼的问题，为我们失能的家庭去纾困解难。那第一个的话，主要是规范照护服务，保障我们失能人员的一个养老尊严。传统的一种家庭照护模式的话，它可能存在一些专业性不足啊，人力不足的等等的一些短板，它很难满足我们重度失能人员的这个一个专业的一个照护需求。那长护险通过我们引入规范化、专业化的一个第三方护理服务，能够为我们这部分重度失能群体去提供一些持续、标准、优质的长期照护，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些生活质量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是能够减负赋能，缓解我们家庭养老的压力。从经济层面来说，能够通过我们互助共济的一个基金来报销我们长期护理的一些刚性支出的费用，能够减轻失能家庭照护的经济成本，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那另外的话，从照护的层面来说，专业的护理服务能够替代传统家属全天化的一个陪候啊，能够有效的释放我们家庭的劳动能力，极大的缓解家属照护的压力。那另外对于我们全社会来说，一个新制度的落地实施，它也能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们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个体系，助力维护社会和谐的一个稳定。那刚才也提到一个开门问策，问计于民。其实我们长护险的话，从近几年都已经在开始进行一个制度建制的一个谋划。在我们文件制定的一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多渠道广泛的征集群众的一个意见，确保我们制度的实际是贴合我们东莞市民的一个实际需求的。那一方面我们下沉到基层来摸查我们民众的一个意见。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联合了民政、残联的部门，深入各镇街去派发问卷调查我们收回来有效的问卷将近是9000份这个沉甸甸的这个民意的话，我们能够掌握到群众的一个参保意愿、待遇诉求那我们也会对这些意见进行一个研究，为我们制度的建设来提供相应的一个民意支撑。另一方面，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建制是全市的重大行政决策。那我们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流程，我们在今年3月到9月，通过官方网站，包括我们的公众号，进行了3轮的一个公开征求意见的一个工作。所以的话，能够广泛的吸纳到我们群众啊、各方面啊、还有行业啊、各界啊等等的一些建议，为我们这个工作做得更踏实，让我们的政策更加的贴合民心、贴合实际、务实可行啊。以上是我的回复，感谢。
2: 非常好，非常好。
1: 好这个我们嘉宾还是比较满意的啊。那稍后呢，咱们再进行一个总结啊，因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其实在现场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有一些切身的问题想要问，咱们把时间还要赶紧给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位是方女士，方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你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
3: 是我想咨询一下有关罕见病的情况。
1: 你说。
3: 得了那个西型尼曼皮克病，需要长期用药治疗，那个医疗负担比较重，就想问一下对应的医保报销有没有什么待遇？
1: 好，谁来回答一下？还是梁科是吧？来，有请。
0: 你好方女士您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医保的话，对于罕见病的这个保障的话，其实是多层面的，它涉及到像我们门诊特定病种、普通门诊，还有大病保险等多层的一个保障。那您提到的这个西型尼曼匹克病的话，在我们市里面的 门诊特定病种目录里面，所以的话它是能够这个就是参保患者是能够享受我们门诊特定病种。

0: 种的一个待遇的。那我们这个具体的待遇的话是这样子，它所发生的在选定医院发生的这些费用，我们是不设起付线，然后支付比例是75%。我想问一下，这个参保患者的话，他是否是退休人员呢？
1: 哦，是的。
0: 哦，那退休人员的话，他还能加5个百分点啊，那就到80%的一个这样一个支付比例。另外的话是根据他参保险种的不一样，我们政策上面也设置了不同的一个医疗费用的限额。他参保的险种的话是具体是哪一个险种？
1: 是银卡。
0: 啊，就单件统筹啊，职工医保啊，对吧？
1: 哦，
0: 那单
1: 是。
0: 件统筹职工医保的话，它这个限额是8400元啊，这个费用这个8400元是全年的，那这是我们门诊特定病种这一层保障。另外的话，因为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是一个罕见病啊，那在我们普通门诊里面就医的话，我们也有一个特殊的针对罕见病的一个政策，它相关的一个费用是能够不设报销的起付线，然后也不设我们这个门诊限额，能够直接纳入到我们这个参保患者一个住院限额里面去进行一个报销的。那它报销的比例的话是按级别不一样，一级是60%，二级55%，三级是50%。那具体哪些药品能够纳入到这个普通门诊的政策里面？我们可以在官网上面进行查询。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马上通等等的一些渠道都能够进行查询得到的。对。
2: 好吧，王女士。
1: 好的。
2: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说这么多啊。
0: 好，
2: 然后那个线上呢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啊。然后我们那个导播老师帮我们做个登记，后续要给到咱们医保局的嘉宾帮我们进行解答的。那时间来到这里，我们还是要请评议团的嘉宾帮我们做一个总结的，咱们简短一些啊。结合到之前我们的实地走访，包括今天上线各位对于问题的回答和相应问题的内容，您觉得我们医保工作在普法这一块的总结开展的如何？有请。
3: 在普法这块的话，通过这个实地考察呀和这个自己亲身体验啊，感觉医保局他们首先的话，在普法方面，他通过渠道能去宣讲啊，而且的话，把一些最新的政策能够及时的普法出去，感觉这块是非常好的。同时呢，他们在守护人民救命钱这方面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是吧？但是呢，东莞它是一个特殊的城市，人口的组成呢非常复杂，
2: 是
3: 啊，外来人口占比比较大。所以呢，异地就医的需求也比较大。刚才也有同志讲到过这个事情，是吧？所以呢，希望我们医保局的同志们呢，要进一步拓宽普法途径，啊，在法治轨道上呢，全面提升我们的医疗保障工作和让大家这个知名度啊，还要再打出去，是吧？让大家知晓这些东西啊，也就这么多啊，都挺好的感觉。
2: 好啊，有意见当然也有肯定啊。来，接下来留给我们的刘总。
4: 好，市医保局严格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规范有序，基金监管法治水平稳步提高。同时，医保普法宣传形式丰富多样，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取得了显著成效。鉴于市医保局下一步应该紧密结合医保民生特点，持续拓宽普法宣传覆盖面，推动普法工作与医保核心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法治建设护航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好啊，谢谢这个刘总。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评议团的组成呢是多元的，有我们的政协委员，有人大代表，有法学专家啊，也有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基层的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啊。那后续呢，也请各位评议团成员结合到所有的表现来撰写我们的这个评议报告啊。好，那接下来最后的时间还是要留给王局，因为刚才评议团的嘉宾其实也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那接下来我们工作又该如何开展？王局帮我们做个总结，好不好？
5: 好，主持人好啊，各位嘉宾好，各位听众啊，观众朋友们好啊，非常感谢刚才嘉宾的肯定和建议，更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医保工作的关心、关注和监督。医保工作啊，它连着民生，关乎民心。普法工作的话是做好医保服务规范执法监管的一个基础保障。下一步的话，我们将坚持执法与普法一体推进，同步抓实，将我们的普法工作融入到我们的日常，拽在我们的经常，推动普法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在做好医保服务、严格医保基金监管的同时的话，依法开展执法检查的同时的话， 立足

0: 群众的急难愁盼，围绕参保缴费、异地就医、待遇报销、基金使用等高频事项来做好我们的政策的解读、普法的答疑等工作。我们将坚持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普法有热度，既诚言管好群众的救命钱、看病钱，也用心讲好讲透我们的医保政策，普及医保的法律知识，让群众懂政策、守规矩、会维权，真正让法治富含我们医保惠民政策落地生根，切实提升我们群众的医保获得感和安全感。谢谢。
1: 嗯，好，感谢王局啊。我们这个医保工作关系民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咱们老百姓的这个救命伞，核心就是要防止我们包括因病返贫啊，减轻我们的看病负担，让每个人啊，我们就病有所医，这是我们的期待啊。所以接下来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希望各位接续努力。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锁定。那大家如果在我们节目之外有更多想向医保局提问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或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热线进行详细内容的了解和咨询。后续带我们的评议团嘉宾完成了我们的这个评议报告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公述啊。好嘞，那看一下今天的时间，我们的内容就是这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跟大家进行节目当中的相约。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会。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6: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7: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0: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机油怎么更换，有什么窍门，我们都知道啊。当我们提车之后，4S 店的工作人员都会进行要求，说我们要跑到5000公里之后回来更换机油，也就让很多新手车主呢觉得最合适的公里数就是5000公里了。所以有的人白天跑晚上跑，就为了把这5000公里跑出来然后去换机油，认为这样做了之后磨合期就算通过了，而且在以后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放心上路了。其实机油啊在半年的时间里就是作用发挥的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却让你去更换机油，实际上啊是对自己的车子还有磨合过程当中很大的影响。基本上在8000公里的时候更换一次机油，对于汽车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而且把机油滤芯一起更换，一举两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发动机的机油变黑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机油已经变质了呢？虽然发动机机油啊在高温条件下工作比较容易氧化变质，但是随着润滑油质量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多机油的使用，机油变黑不一定就是变质了。机油变黑还有两个原因，添加了新机油之后，以前机件上的油泥和积碳等车内物会分散到机油中，不用多长时间机油机呢就会变黑了。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十大公路北向南，从 S122 辅路到管长路这块呢是拥堵618米，东深路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的拥堵1.24公里，广深沿江高速北向南，从东江南特大桥到沙田立交，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这块是拥堵4.78公里啊。那朝管高速北向西，从长平立交到永管高速拥堵2.83公里，缓行186米。港口大道北向西工业路附近呢是拥堵1.31公里，从管深高速北向南，从长平立交到麒岭一号隧道拥堵1.07公里，缓行423米。后湖路西向北拥堵583米，缓行845米。京港澳高速东向西五点梅立交附近的拥堵2.2公里，缓行278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2: 咨询有深度，
1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2: 测评有态度，
12: 这个自动泊出，他会注意关注旁边。
2: 聊车有广度，
1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5: 车市热点，
2: 选车指导，
5: 安全驾驶，
2: 消费维权，
5: 二手车咨询。
2: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5: 爱车爱生活，
2: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13: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车辆方面的话题啊。当然在分享车辆的话题之前呢，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个最新的天气动态啊。过去四个小时，我市中北部镇街出现了较强降雨，最大降水是时节的 65.6 毫米，其次是高部的 47.4 毫米。目前的影响这个区域的雷雨云团已经是减弱，东莞市气象台在刚刚的12:30已经是解除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个小时呢，我市仍然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请各位注意防御。那么关注完天气之后呢，继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啊。二十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呢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专门帮扶脑瘫的儿童。那么星光行动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呢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呢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啊。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提醒啊，有关防蚊灭蚊的工作，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等有效成分，或者是驱蚊剂以及驱蚊花露水。衣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

0: 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的，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许峰，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啊有关车辆方面的互动话题。各位呢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提升的市场背景之下，插混车型凭借可油可电的优势，成为众多家庭用户的购车首选。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合资品牌也是纷纷杀入到插混市场，为消费者提供兼具品质和性价比的选择。特别是在合资品牌赖以生存的轿车领域，已经是涌现出多款实力派的车型。本期节目呢，将为您聚焦四款合资插混中型车，分别是2026款的一汽大众的迈腾，还有呢2026款的上汽大众帕萨特插电混动 Pro 啊，这个E豪华版，以及2026款的 Smart 精灵6啊1810 Ultra， 还有呢2025款的东风本田英仕派新能源啊智耀版。那四款车型的官方指导价都是介于22到27万元之间。那我们将会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从外观、内饰、性能、安全、驾驶辅助以及智能化这五大维度呢全方位的对比，那助力消费者精准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首先来关注外观。在外观方面的两款大众车型延续了经典家族式的设计，兼顾家用和商务场景。迈腾 PHEV 呢是基于这个 B9 车型打造，前脸采用的是蓝色饰条和可发光的大众的这个车标，搭配低风阻轮毂以及车尾的 PHEV 专属名牌，低调凸显新能源的身份。那么帕萨特插电混动车型呢，这个车身线条简洁干练，前大灯造型相比迈腾的 PHEV 来更加犀利啊，贯穿式的尾灯组采用的是大量的横线元素，拉伸视觉宽度。 Smart 精灵6呢由奔驰团队操刀设计，采用的是鲨鱼流线型车身和掀背式尾门设计，搭配了无框车门、隐藏式门把手这些细节元素，运动氛围感是拉满了。英仕派呢新能源延续本田简约的运动风，扁平化的前脸搭配犀利的灯组，冲决力啊是视觉冲决力十足。那么尾部造型紧致，风格低调年轻化，更加贴合呢主体的审美。那么车身尺寸方面的 Smart 精灵6虽然长度在四款车型中垫底，但是呢宽度、高度和轴距都是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的轴距更是达到2926毫米啊，优势明显。帕萨特插电混动拥有相对更可观的长度啊，但是宽度呢却是落后于其他的三款车型。那么外部配置方面的 Smart 精灵6表现相对更好，独享电动扰流板、无框设计车门、隐藏电动门把手、场景灯语这多种炫酷的配置啊，视觉效果拉风。迈腾 PHEV 呢在灯光系统方面呢是有着独特的亮眼表现，不仅独享转向头灯和前大灯雨雾模式两大实用功能，还配备了矩阵式灯光特色功能以及自适应远光灯。那么相比较之下呢，帕萨特插电混动和英仕派新能源缺失的外部配置是比较多的。那么英仕派呢还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的一个不支持电池预加热和对外放电的车型。

好的，13:2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淘车有道，继续呢和大家送上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如果说还没想好去哪儿呢，这条消息你可要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堪称是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八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每人。电台主持人海峰呢邀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禾木啊、五彩滩呢，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禾木旅拍。那么第二条是南疆的胡杨秘境，三飞八日游，10月18号出发，每人是6999元。主持人燕青呢和你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每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那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呢就要再等一年。两条线呢全程都是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啊、土火锅啊、红酒晚宴吃到爽。

0: 又有 VIP 六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报完即止啊，那赶紧的拨打热线43241 43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个字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3: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7: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8: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9: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7: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6: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0: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1: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2: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6: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的，13: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的今天的这四款合资插混中型车。那刚才说到了外观，接下来就是内饰了。内饰方面呢，迈腾 PHEV 和帕萨特插电混动呢，整体布局相似，都是主打数字化的商务座舱，标配 10.3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15英寸的中控屏。这次参与到对比的迈腾 PHEV 呢，还配备了 11.6 英寸副驾驶娱乐屏，这个科技感氛围更强。Smart 精灵6呢，内饰主打轻奢科技风，采用的是双13英寸中控屏和副驾娱乐屏的组合，搭配的是 25.6 英寸 AR HUD 啊，这个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形成多屏交互系统。英式派新能源的内饰呢，是走实用简约路线，中控台的布局规整，提供非常方便功能的这个物理按键啊。那么操作便捷，悬浮式中控屏呢，也带来一定的科技感。那么内部配置方面呢，依然是 Smart 精灵6，整体表现更加全面，不仅配备了四区域语音唤醒识别，还标配方向盘加热、前排座椅按摩、第二排座椅电动调节等实用功能，并且呢是搭载拥有20个扬声器的这个音响系统啊，提供出色的视听感受。英式派的新能源明显的更加侧重于驾乘舒适性，是四款车中的唯一标配真皮方向盘的车型，还独享第二排的这个座椅加热、负离子发生器。那么相比之下呢，迈腾 PHEV 和帕萨特插电混动呢，表现略显中规中矩。虽然车机功能较为完善，但是在方向盘的座椅啊和音响方面的诸多配置方面呢，都需要选装啊，存在着优化的空间。好，继续来关注四款车的性能。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混动

0: 专用发动机和前置单电机的动力组合，迈腾 PHEV、帕萨特插电混动、 Smart 精灵6搭载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其中的 Smart 精灵6的发动机和电动机参数呢都是处于领先水平，配合三档 DHT 的混合动力专用变速箱，综合性更强。英仕派呢，新能源采用的是第四代的 iMMD 的强电置混系统，搭载 2.0升的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主打省心耐用，但是呢，仅仅支持慢充，补能的便利性呢，稍稍弱了一点。好，接着来看到安全，在安全方面呢，英仕派新能源的被动安全配置更加齐全，独享副驾膝部气囊和被动行人保护啊。主动安全方面呢，是 Smart 精灵6表现更加出色，不仅独享后方的这个碰撞预警啊、哨兵模式、千里眼，还配备全车安全带没有系的提醒啊。相对来说呢，帕萨特插电混动啊，在主动安全方面呢，存在多项配置的缺失，还有提升的空间。
1: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好的，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中秋礼品纠结选什么，送人送健康啊！那么营养温润的食补好礼一定不会出错。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中华老字号福牌的阿胶固元膏，驴皮熬制的好阿胶，还添加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口咬下去呢，香甜软糯，口感丰富。一盒200克呢，足足有40片，四盒官旗售价是122块钱。今天呢，咱们中秋特惠，四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还送精美的礼袋，这个价格呢真的很划算了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长辈亲朋都非常合适。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是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款中秋送礼的好礼物，福牌阿胶红参阿胶浆口服液。无论是长辈平常的容易疲劳、气色暗沉，还是上班族长期熬夜、精神不佳，都能通过它慢慢的调理改善，而且开盖即饮，居家或出门携带呢都很方便，价格也很划算，99块钱到手三盒，一共是24支加赠礼袋啊。那送长辈呢特别合适，这两款您可以根据喜好二选一，也可以呢两样都带上啊，双份心意，双倍贴心。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呢这个长白山人参蜜片，它是选用的五年竹龄鲜参切片，配上长白山的黑蜂椴树蜜，咬一口呢是参味回甘，一点不苦，还有蜂蜜的清甜。每罐是50克，大概有40片左右，都是独立单片包装。今天的四罐礼盒装到手只要139，走亲访友特别拿得出手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另外呢再送给大家呢这个一波限量秒杀福利，就是长白山的保鲜参，每只都是长白山产区的鲜人参，但个头不大，每只大概6到8克，即使去到长白山这一只呢也得20-30块钱。今天呢咱们10只到手只要29.9块，限量只有100单。每只鲜人参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一看呢就是好东西啊，煲鸡汤、炖肉、泡药酒啊，这个放一只进去呢满满都是心意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13:55，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啊。这次推荐的四款合资品牌插混中型车呢，定位清晰，各有所长，注重商务稳重以及夜间行车安全性呢，优先选择迈腾 PHEV， 偏爱沉稳风格和均衡动力，帕萨特插混呢是更加合适，追求极致性能、潮流外观和智能配置 ，Smart 精灵六是不二之选啊。那么，看重平顺耐用和省心保值，英式派新能源呢足以满足日常的出行，所以呢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用车场景和预算来挑选心仪的车型。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广深沿江高速北向南，从东江南特大桥呢到这个沙田立交，拥堵4.98公里，环行505米。潮管高速北向西，从长平立交到甬莞高速，拥堵2.38公里，环行456米。十大公路北向南，从 S122辅路到管长路呢，这块是拥堵618米。后虎路东向南高排载路附近呢是拥堵955米，环行214米。东深路南向北拥堵752米，环行222米。继续来关注的新城路北向南，从新城大道到深坑桥这块的是拥堵501米。那京港澳高速北向南，从沈海高速到虎门港立交，拥堵811米，环行249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9: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8: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9: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

0: 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1: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0: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2: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古巨基的《只要有你》。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好嘞，今天是周三，我们的节目也

0: 是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小周末哈，应该说，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非常好的线路。十月金秋去哪玩？跟着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江湖杨林。那咱们是十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需5980。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那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是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啊，深入泽普5A级金湖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23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行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3241-3333-2241咨询吧。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说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活动呢，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啊。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呢解决身边的急难啊，这个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呢抓住宝贵的黄金康复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还有呢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是遇到了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呢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呢，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呢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呢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
0: 那眼看着咱们的中秋佳节也快到了，纠结中秋送什么礼啊，咱们当然是送人送健康，营养温润的食补好礼一定不能错啊。常吃阿胶的人都知道，量产的阿胶口感是比较差的，手工虽然好吃手工的虽然好吃，但是价格贵。而咱们这款阿胶固元膏是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出品，原料来自阿胶之乡山东东阿。那它是每张驴皮经过层层把关检测才验收，每片的阿胶呢都遵循古法手工熬制，放心吃。除了阿胶之外，里面还添加了黑芝麻、核桃仁，都是选用上好食材，经过配方比例的啊。那丝丝的胶感在口中化开，口感非常的丰富。福牌阿胶固元膏200克一盒，足足40片，4盒官旗售价122。今天咱们中秋节特惠，4盒只要99，还配2个精美手提袋，高端有质感。走亲访友呢，健康又实惠。另外还有咱们的福牌阿胶红参阿胶姜口服液，无论是平时长辈容易疲劳、气色暗沉，还是呢上班族熬夜精神不佳，都能通过它慢慢调理。99块到手3盒，一共24支，加赠礼袋送长辈呢也是特别合适。您可以2选1，也可以2样都带上，双份心意，双份贴心。可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今天为您推荐的是长白山人参蜜片， 是选用5年竹林鲜参切片，配上长白山的黑蜂椴树蜜，咬一口呢，身味回甘，一点不苦，还有蜂蜜的清甜。每罐是50克，大概有40片左右，都是独立单片包装。今天的4罐礼盒装到手只要139。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2: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2: 我的家乡欢迎你，
1: 欢迎你。
2: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邓紫棋的《唯一》。下午的2:20，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紫夜星露啊，感谢你的关注。新来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如果您也喜欢可视广播啊，也可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加个粉丝灯牌，进一下粉丝群，因为我们有不定时的带货。
1: 哎，
0: 今天下午4:10左右吧，哈，会在东莞电台生活资讯频到啊，小珍会带货。峰哥你应该是明天，
1: 对对对，
0: 是吧，啊，反正进我们的粉丝群你就知道是在哪里了啊。最近不是又要过中秋国庆了嘛，是吧，
1: 是，
0: 我们也会有一些大牌的月饼啊，啊，一些好物，哎，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薅羊毛。好嘞，那么当然了，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进一下粉丝群。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儿呢？
1: 我们去山西吧，啊，
0: 燃烁山西那个吗？
1: 对，
0: 好风光，山西好啊，
1: 是，
0: 对吧？而且山西现在应该凉快了。
1: 对对对，就是要去感受秋天的韵味嘛。
0: 嗯，
1: 当然这个去山西之前呢，和大家来提醒啊，就是防蚊灭蚊还是得要注意啊。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不是上个星期休假回山东嘛，好多蚊子，
1: 是不是？
0: 是，就是现在应该是属于秋老虎。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虽然说已经入秋，但还是温度挺高的，那蚊子都还在出没啊。
1: 哎，所以呢，特别提醒各位，这个居家环境呢，尽量去安装这个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用蚊帐啊，从屋里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另外呢，外出的时候呢，建议各位穿着是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那在暴露皮肤，在裸露的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这个避蚊胺呢，或者是驱蚊汁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
0: 对，
1: 我们知道这个衣蚊是白天叮咬人啊，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所以呢，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的区域去逗留啊。
0: 是，方圆几里说月饼在哪里去买啊？进群吗？是的，宝宝，你可以先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加个粉丝灯牌就可以一群二群任选一个群啊，你不要两个群都进，因为其实没必要啊，你就进一个群就行了。然后我们到时候该那个带货的时候，我会把那个具体的那个 ID， 其实就是东莞电台生活资讯频道，
1: 对，
0: 是在抖音里，大家现在就可以搜索到，就在那个频道会有带货哈，那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也欢迎咱们5335的朋友的关注，方圆几里的关注，还有依兰，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去山西啊，都说在秋天一定要去一趟古城，去感受古城秋的韵味。
1: 哎，
0: 啊，但是呢，你说到古城呢，不一定是去西安，虽然说一说到古城大家就能想到西安哈，但是呢，咱们还是可以去一下山西的。
1: 对对对，这儿呢，这座城市是古建鼎沛，而且呢是塞北古都，2300多年的建城史，千年石窟、辽金古寺、山川奇迹啊，还有呢这个满城探水，一口气都是凑齐了啊。
0: 是的，
1: 这个到了秋天呢，它的好看程度还要再翻一番，像什么青砖呢、红墙啊、金黄树叶啊，随便一组合呢，就是中式审美的暴击啊。
0: 哇，太美了！小飞飞问说几点带货啊？应该是4:10左右哈。那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生活资讯频道在抖音的这个账号啊。那进我们的粉丝群的这些宝子们也可以关注粉丝群消息，在带货之前我们会发啊，消息到我们的粉丝群。那说到这个，如果说跟西安相比一下啊，那么古都的韵味啊，会让你心动，敦煌的石窟艺术会让你着迷。那么这座塞北古城，那真的是应该放进你的旅行清单啊。
1: 对对对，这个古寺的飞檐挑起澄澈的蓝天，斜阳漫

0: 过屋脊，
1: 嗯，
0: 然后呢风从城墙边吹过去，落叶打着旋儿啊，然后呢往廊下一站呢，看树影摇曳，听檐角的风声啊，
1: 嗯，
0: 而这座古城呢，真正有底气的就是叫古建阵容啊，石窟、古寺、木构、彩塑，从山崖到街巷，从巍峨的殿宇到方寸的雕刻，
1: 嗯，
0: 古人的手艺呢，在这儿是接连登场啊。
1: 是，你看我们这里真的有老吃家啊，方圆几里说真的想吃东莞的月饼，
0: 是吗？
1: 吃了那么多的月饼，其他地方的都没有那边好吃。
0: 嗯，
1: 其实咱们东莞真的有你，我觉得咱们东莞啊，月饼、粽子。真的是都很好吃，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方圆几里一定要蹲好了。我们今天下午4:10左右啊，你进了我们粉丝群，我们也会在粉丝群里发。然后东莞电台生活资讯频道，你现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一下，
0: 是
1: 我们到时候会在那里这个带货哈。好嘞，那么要说到这里，还有个更绝的，就是能把一座寺悬在那个悬崖之上啊。阁楼贴壁，栈道凌空，脚下就是那个万丈深渊。
0: 嗯嗯，这儿呢，坐约5月中的北岳啊，古长城沿着山势是伸向远方。嗯，那到底是哪儿呢？就是山西大同啊。这是一座呢有千年风华的古都，一座有塞北秋色的山河之城，还是一座呢从早到晚啊都能够让人惦记的美食之城。曾经呢被梅都的名号抢去了风头，但是呢竟藏着这样一场专程为您奔赴的秋日盛宴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会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啊，这个掰开了揉碎了说一说咱们的这个大同的一些好玩的。
0: 嗯，
1: 当然咱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主持人说一说啊，也可以说一说你有没有去过大同啊，然后一些好玩的地方有没有去过哈。好，我们来听首歌啊，选一首什么呢？选一首这个刀马旦吧，送给大家。嗯，稍后接着跟您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在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5%，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6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一首来自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下午的2:36，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峰。
0: 哎呀，今天呢，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开始这个提前过中秋了哈、都是说了各自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
1: 对对对，
0: 我发现呢，我们广东这边广式月饼真的很受欢迎。
1: 嗯，
0: 我就很喜欢吃那个什么。蛋黄白莲蓉的，
1: 对对对，
0: 是吧？我觉得那是咱们广式月饼的 YYDS、是吧？当然还有什么红豆馅儿的什么的，也是挺好吃的。然后我们牵着月亮说，好多人吃一个月饼最后都吃不完。我觉得我自从来了广东，我就没吃过一个月饼，
1: 就一整个没吃完过，是吧？
0: 真没有，就大家都是一个月饼切八瓣儿、你知道吗？
1: 是不是？
0: 在我们北方啊，就顶多切一半儿啊，
1: 八个月饼切一半儿。
0: 一个月饼切一半儿，两个人分、但是你看我来了广东，我们觉得好像恨不得三四个人分一个月饼，
1: 是不是？
0: 一人吃一口。
1: 对，因为现在朋友呢都是注重保健啊，就说这个高油高糖的话呢，他觉得不能吃太多啊，尝一点就可以、
0: 而且不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习惯、你知道这个就让我想到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他们说北方人买菜和南方人买菜的区别。
1: 对对对，我们去、那个师傅给我买一两肉，给我都切好啊
0: 啊，
1: 你要到那边去，别人都不理你。
0: 要多少？
1: 半扇猪。
0: 对，因为北方就是给我劈一半，就是恨不得一半猪都拿过去。
1: 对对对，
0: 我们这边就一两二两。
1: 对
0: 啊，
1: 还得让他给切好。
0: 然后我们青菜、我们都不论斤啊，我们论根儿，
1: 是不是
0: 几根儿 啊？所以其实我们广东朋友就是这么，你知道过日子。
1: 对，不浪费嘛。
0: 一方面过日子、一方面呢咱们也是这个确实很斯文。
1: 对，
0: 就在
1: 新鲜啊。
0: 在吃饭方面啊、吃的比较少。好吧，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山西的大同。
1: 哎，大同这儿呢风景非常好啊。我们首先去到这个平望公园。这在大同市云冈区的这个地方啊，总面积呢是28万平方米啊。是山西省的第二大公园，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而且呢还是大同的秋天最迷人的打卡圣地之一。从这个公园的南门进去呢，最先撞进眼帘的就是那条百米银杏道啊。十月下旬，可能在下个月吧，这个风一吹，原本翠绿的叶子就悄悄地换成了金色啊。先是边缘晕开浅黄，再慢慢地浸成耀眼的金，最后呢乘着风势速速落下来，铺的满地都是碎金啊。所以走在道上呢，脚下是软乎乎的落叶，头顶是交错的金伞，阳光透过叶片呢洒下来之后呢，在地上交织出斑驳的光影。那这种感觉呢，

0: 你从金色的银杏道往湖心走，画风又变了啊。这个岸边的枫树像是被调色盘染过，红中带黄，就像是打翻了的这个橙红
1: 调色盘
0: 橙红颜料啊。
1: 对，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到了秋天咱们就应该去古城，就是因为它就是那个色彩非常的漂亮， 对吧？你说这个绿色好像看着有点看腻了，咱要看看金色啊。
0: 对，
1: 那另外咱们要必去的就是大同古城了。秋天的大同古城真的是红色的枫叶啊，让这种古建筑充满了暖融融的那种诗意啊。
0: 对对对，那么这种历史的样子呢，大同古城会给你答案啊。就像是一个活着的博物馆，一砖一瓦都是岁月的痕迹，历经千年啊，古城依旧矗立在每个市民的生活里啊。沉默悠远，北魏时期留下的高大城墙呢，守护着千年的安稳。那么走下城墙呢，这里好像是一座从岁月当中啊走过来的影视城，因为各种古建筑被完好的保存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你就很容易说一秒钟是不是穿越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怎么这么古色古香啊。
1: 对，欢迎我们新朋友刀客哈，感谢我们刀客。大家加了粉丝灯牌之后可以进一下粉丝群哈。虽然说外面天儿特别热，但是我们直播间是很冷的。
0: 是是是
1: 啊，因为峰哥他要在这里连做两档节目。就是说可能我今天你像我就是刚来直播间，你要让我在直播间里，没错，你让我在直播间里待两个多小时以上，我肯定也是，你看我也是准备了那个披肩什么的，所以呢你不能拿外头的温度跟我们直播间的比哈。好嘞，我们继续说大同还有个什么侧田水库。
0: 这个呢它是怎么说呢，它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碧水映天，芦苇摇金啊，风里面裹着北方湿地呢独有的这种清冽和辽阔啊。每一步都好像走进了慢镜头，然后呢站在水库的大坝往下看呢，秋天的侧田水库呢就像是一块被洗过的蓝宝石，
1: 哇，
0: 又悄悄地融进了夕阳的这种橘色，云朵的白色，还有岸边树上的这个金黄色啊，所以说这个色彩非常的丰富啊。那么阳光洒在水面上呢，就形成了满湖跳动的碎金啊，那晃的人眼睛都怎么说呢，眼睛都看不过来啊。
1: 我不知道你们对于蓝宝石脑补是什么，反正我自从打小我看了那个铁达尼号 啊之后
0: 就海洋之心那样啊，
1: 就是那个样子了，只要一说蓝宝石我脑子第一反应就是那个项链那种蓝色的宝石，那个样子
0: 差不多、
1: 就很漂亮的那种样子啊。但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你提到一个词你的记忆点或者什么可能不太一样，反正对我来讲就是那种。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叫李二口明长城。
0: 对对对，明长城呢现在就是600多年啊。六百年的青砖叠起的城墙被秋天的染成金红的山林，还有晨雾当中若隐若现的敌楼啊，那每一步是踏在城砖上，就像是踩进了时光的这个
1: 褶皱里面。
0: 对
1: 对，
0: 那风呢都裹着历史和厚重以及呢秋光的明媚啊。
1: 是，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个会变颜色的湖，叫做文营湖。
0: 营是三点水加一个赢了的营、
1: 对对对，那作为大同市区最大的一个人工湖，它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把秋日的天空、岸边的树、掠过的鸟，哎，都稳稳的给装进这个镜子里面啊，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是，这儿还有一个叫大同土林啊，在大同的黄土高原上，这是一座豪迈苍凉的土林迷宫，比美国西部的这个西北方块山还要更加雄浑啊。也不用穿上宇航员的服饰啊，在这儿好像就已经来到了火星表面啊。神奇又震撼，而且还有着咱们大西北的神秘啊。这个大同的土林呢是目前华北地区唯一已知的土林，在风雨的雕塑下的每一根都被塑成了不同的形状，秋天的时候呢土林上还有这个芦苇，那就像是海市蜃楼般的不真实，那种枯与活让景色更加的壮观。绿洲里面除了有生机的草之外呢还有湖，湖里面还有天鹅在这个游泳嬉戏，
1: 哇，
0: 对吧，
1: 天鹅。好嘞，那么欢迎我们新朋友菜菜菜菜菜，哇，你好菜啊，
0: 菜
1: 五个菜啊，我们的菜菜子啊，欢迎你的关注。先来直播间的宝宝们，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广播节目哈，都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直播间的。然后我们邓奇问

0: 他说你说的那个是红色的土吗？啊，秋天的土林，
1: 对对对，
0: 人家是土林，
1: 是，
0: 嗯，是绿洲，
1: 它是黄土高原，
0: 对，
1: 估计是那种黄褐色，
0: 黄褐色，
1: 不是红色，
0: 对对对，当然了，它这里还有什么大同火山群，
1: 嗯，
0: 是那种上万年沉寂的火山，
1: 对对对，
0: 造就了东亚大陆珍惜自然遗产的30多座火山群，
1: 嗯、是，
0: 啊，你不用害怕，因为这都是些死火山了，
1: 是。
0: 当然这里我们要来到大同，你必须得说古建，
1: 嗯，
0: 应该说是满眼的国宝啊，有什么云冈石窟，
1: 嗯，
0: 啊，这个不能用什么壮观震撼这种词来形容了，
1: 对对对，
0: 那真的是一眼万年啊，嗯，
1: 是吧，
0: 嗯，
1: 好，我们来说到这个云冈石窟，它和敦煌的莫高窟啊，这个云冈石窟啊，还有一个，这是中国的三大石窟啊，
0: 嗯，
1: 很少有人知道呢，前面两个是多少都受到了云冈石窟的影响啊，就大同的这个啊，
0: 嗯，
1: 这就像是卷轴一样啊，这个卷轴翻到1500页啊，北魏和隋唐的彷徨啊，这个它的这种磅礴辉煌是展现在眼前，
0: 嗯
1: 啊，
0: 嗯，
1: 历经了建立、毁灭、重建、毁灭、重建啊，
0: 哇，
1: 就是它经历了很多次啊，主要洞窟有45个，大小的窟龛呢有252个，石雕造像有51000多曲啊。它是我们国家呢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这些呢全部都是依山而造，不管是远观还是细看呢都是非常的壮观啊。
0: 嗯，
1: 那午后呢光影在这儿穿梭，一尊尊佛像呢是含笑立在面前啊。
0: 是，当然这里还有大名鼎鼎的悬空寺啊，
1: 嗯，
0: 这个是震惊全世界的，与比萨斜塔齐名的。
1: 对
0: 啊，比萨斜塔还早了700年的。
1: 哦，700年。
0: 悬空寺。
1: 哦，嗯。
0: 上不见天，下不着地，
1: 嗯，
0: 不打一根钉，不盖一片瓦，
1: 嗯，
0: 仅靠一根木头撑起一座寺庙。
1: 对，
0: 你就说它绝不绝吧。
1: 嗯，中国第一空中楼阁，
0: 嗯，是
1: 啊，一个仙山楼阁式的艺术价值很高的组合啊。
0: 嗯，
1: 有人说人生总要去一趟悬空寺啊，这里入选10大不稳定建筑。你现在不去呢，说不定以后说不定去不了。
0: 哎呦我天哪，嗯，这说的我马上就想去了，
1: 对不对
0: 啊？嗯，这个还有我们一个就是说你爬上台阶能感受那种颤颤巍巍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左手是石壁，右手是悬崖，非常非常的这个壮观。当然这里还有华严寺，
1: 嗯，
0: 这个也是很多的宝藏啊，千年古刹。
1: 对，它是辽代的寺院啊。
0: 嗯，
1: 这个辽金寺院之一，是千年古刹，刚才已经说到了，
0: 嗯嗯，
1: 然后华严寺呢把书藏在墙上面，这是独一无二的藏书的方式啊，是海内孤品啊。
0: 哇，
1: 所以呢您得好好的去在这些地方呢去走一走啊。
0: 孤品，大同真的太应该去一下了，我觉得。嗯，好嘞，我们来听首歌吧，大家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留言互动。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5: 啊，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周三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6: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刚刚有朋友说这个大同呢，除了有那么多的古建啊，有这么多好看的美景啊，他们的美食也非常的丰富哈。
6: 对对对，说恨不得带两个位去啊。
0: 对，
6: 这个首先就是牛肉铜锅啊，你说这个秋天冬天啊，那边已经开始冷了啊。那没有什么比一口牛肉铜锅呢更能够御贴人心的啊。这个铜锅子呢架在炭火上，红亮的汤汁是咕嘟冒泡啊，肉片在汤里面翻卷啊，这个蒸腾的热气呢模糊了窗上的冰花。我确实发现北方的朋友呢特别喜欢吃火锅啊，
0: 尤其是在外头下雪的时候。
6: 对对对，这个牛肉火锅肯定是第一选择。对，
0: 而且我们是用的铜锅，就是北京涮羊肉那种铜锅。
6: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我们这个是新朋友啊，欢迎我们的旅行啊，感谢这位新朋友的关注。新来的宝子们，大家可以加粉丝灯牌进一下我们粉丝群哈，我们会不定期有带货福利。那说到这个去山西呢，羊杂粉丝这个也是必吃的
6: 啊。这个大同不光是面食王国，同样的也是一座吃羊的大城啊。不管说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都爱端着碗呢坐着或者是站着，这个吸溜吸溜的喝起来啊。叫羊汤，对不对？一碗热腾腾的羊杂是沉浸在红汤里面。

0: 饿了加粉，馋了吃肉啊，一座城的幸福感呢，全在这一锅呢刚出锅的这个羊杂里面啊。
1: 哇哦！
0: 这个大同的红汤羊杂比太原的味道还要更重一些，这个辣味麻味呢也更加的抢眼。
1: 嗯，
0: 配早餐吃呢，可以选油饼啊，还有油条，把油饼泡进羊汤里，又鲜又辣。老朋友呢进店从来不客气，说哎多搁点杂碎啊，粉丝少来一点，呵呵、
1: 嗯、
0: 就多搁点肉是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特别爽啊。
1: 对，那当然山西还有一款面很有名、嗯、那就是山西刀削面。
0: 对，
1: 嗯，
0: 这个刀削面说不只是简单的果腹的东西啊，是藏着一座隐秘的武林啊。这里的面馆像一个个山头，各有各的门派的感觉啊。汤底的咸鲜，浇头的浓淡，面条的筋道啊，哪怕差之毫厘呢，这个老食客一筷子就能品出分别啊。
1: 是最爱看现场制作刀削面啊、
0: 哦、
1: 你左手举着面团、
0: 哦、
1: 右手拿着那种弧形刀、
0: 哎呦
1: 啊、就这么一片片削啊，就削到那个开水锅里头、
0: 哎、呀，
1: 柳叶状的那个面条就彰显出咱们中国厨师最精妙绝伦的刀法。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外国人看就像、哎、中国人真的会功夫啊。
1: 对，中国功夫富是吧。
0: 这个劲道的面条浇上油亮的臊子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在入口是爽滑内筋，越嚼越香啊，这个面条啊，这应该说每个人的味蕾呢都就受不了这个挑逗啊。
1: 是、嗯、另外这里还有一种叫豆腐粉儿、
0: 哦
1: 啊、豆腐粉呢顾名思义就是豆腐跟粉条的组合。
0: 嗯
1: 啊，据说是很久以前一个老大爷发明的、
0: 嗯、
1: 啊，反正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山西的特色吧。
0: 对，
1: 嗯，
0: 他选的是本地粗粒的土豆粉，泡得透透的，但是带着一股酱劲儿啊。
1: 嗯，
0: 然后呢咬下去不是软塌塌的绵软，而是带着点弹牙的韧啊，像极了大同人的这个性格啊。
1: 哦，
0: 豆腐呢是灵魂里面的温柔啊，嫩豆腐切成骰子大小的方丁啊，在汤里面浸得饱饱的，轻轻一抿就化在嘴里面啊。
1: 嗯，
0: 还有的店家会加几块炸豆腐啊，这个外皮焦的发脆，里边是吸足了汤汁儿啊，
1: 哇，好好吃。另外他们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我是真的不能够
0: 拒绝的、啊，
1: 叫羊肉烧麦。
0: 对对对，
1: 就大家烧麦其实都经常吃，
0: 都是糯米的，对吧？
1: 对，但是人家是羊肉烧麦、
0: 嗯、哦，这个馅儿是羊肉烧麦的底气。必须得选本地草原上养的节羊，
1: 嗯
0: 啊，肥瘦三七开，做的细如肉末，还带着这个纤维的韧劲儿啊。
1: 对，大同人呢就觉得好羊肉就得吃本味儿
0: 啊，
1: 花哨的这个调味反倒是浪费。
0: 对，
1: 所以这个烧麦里不会加太多的那种调料，
0: 对对对，
1: 吃的就是那个羊肉它本来的香味儿啊、
0: 嗯。另外还有什么鸭豆面的、嗯、油饼啊这些啊，大家都可以去大同好好的走走看看、啊
1: 哎、又是碳水星人的一个必去打卡的地方。
0: 嗯、对，
1: 嗯。
0: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了。
1: 嗯，
0: 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
1: 好，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嗯、明天下午的两点还是老地点 FM107.5 到我家乡来，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嘅，一齐睇最新交通路况吓。咁我哋见到啦，而家要关注以下嘅路段。全城方面啦，石大公路北向南吓，从石大路到管长路1.61公里，涌到3公里，每钟偏慢少少啦。口夫路嘅东向南，高排仔路附近亦都有2公里左右嘅塞车，同样2公里每钟好慢下。咁另外啦，东深路南向北有2公里嘅塞车，潮管高速东向西常平立交到涌管高速啊，有成4公里嘅阻滞吓。咁啊，呢两个路段都系慢噶啦，建议大家可以嘅话提前变道。好，睇睇主城区咯，主城区塞车嘅路段咧系有嘅，不过咧都比较少少嘅距离吓，咁大家俾啲耐性。稍微比较长嘅车龙咧喺环城南路东向西，而家大概咧系1.几公里左右嘅涌岛交换行，不过速度还算可以，咁啊大家亦都小心驾驶啦吓。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张

0: 告状。哎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2: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8: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9: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畅享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三吓，咁啊记住先，咁啊直播室啦，就燕青老师啦，同我喺度啦咁样。今日我翻嚟咧，其实系有一个自己嘅想法，自己嘅即系愿望嘅。点知道咧就啱啱即系瞌醒嘅时候，中午一睇外边，哎呀，阳光唔算好灿烂，但起码系充沛啊，就觉得我计划我愿望落空。
5: 大家知唔知仙哥嘅愿望系咩嘢？今日仙哥嘅愿望好简单。就是免费洗车，
4: 因为
5: 省咗几滴系嘛，洗唔到玻璃都洗唔到。
4: 早上翻嚟你唔发现咧，就天阴天蚊蚊地暗暗噶嘛，系咪啊？咁而且我睇翻，咦，边个地方好似又话咩嘅雷雨阵风啊咁样嘅就谂，今日就将佢停喺露天好咁样，谂住就有机会洗晒车。又慳翻2蚊咯，係咪啊？啊，點知
5: 點止2蚊啊？你去邊度2蚊洗個車？
4: 而家洗車真係要50係嘅，50蚊係嘛？
5: 嗰啲自動嗰啲幾錢啊？我好耐冇去。
4: 自動睇
5: 以前就充呢個加油就可以有個免費噶嘛，咁而家要俾錢係幾錢啊？
4: 咁嘅，你充值嘅。
5: 自動洗車充值，
4: 充值。
5: 而家仲冇加油免費，
4: 有啲地方有，有啲地方有。咁其實咧就專入去之後，肥排之後嗰種咧，其實最難頂係入邊邋遢啫嘛，係嘛？咁啊，
5: 唔係㗎，外邊邋遢好難頂㗎，入邊有幾邋遢咧？
4: 我唔係㗎，
5: 你有幾邋遢啊？你
4: 我係覺得入邊邋遢我難頂㗎啫，話之外邊點啊？嚇！
5: 搞笑，我都难顶，但系问题就系入边有几邋遢？你一个人揸台车，
4: 外边系
5: 你又唔系出去耕田，跟住即刻搭上去。
4: 你明白啊？落雨天嘅时候咧，都
5: 啲水啊，
4: 水啊，加上地毡咧，佢系地毡嚟噶嘛？
5: 得啦，唔好讲啊！你依啲你个叫做咩啊？
4: 唔系佢系咁嘅，佢即系之前咁配呢啲嘢，所以容易积尘，所以我最讨厌咧内边嘅。清洗，
5: 你搞个一次性嘅嗰啲，
4: 即系搣完又掉，搣完又掉，
5: 系咯，
4: 好啦。
5: 你如果咁介意地毡咁嘅情况底下，但系咧我唔中意嘅，嗰啲脚感咧入去屎石石噶，
4: 系有味噶嘛。
5: 好啦，咁啊讲翻乜嘢啊？你想
4: 讲你嗰个咩咯？
5: 我嗰个
4: 又搣蚊啊？哦，搣蚊啦咁样。
5: 啊，你嗰个搣蚊啦，你唔使搣嘅。
4: 翻盘倒罐
5: 系
4: 搣蚊，
5: 嗯，
4: 因为蚊咧，琴日我哋咪唔知道个蚊有几长命嘅。
5: 你查過
4: 懂就問，我嗰人好好學嘅，你知嘛？馬上我就查咗話蚊嘅壽命點樣，喺邊個時間殺佢係最好嘅？原來真係俾你講啱咗嘅。嗱，先講幼蟲啊，幼蟲咧佢產卵產咗落去先講公咬啊嘛。蚊公係唔咬人噶，知噶嗬？
5: 係我知啊。
4: 咁佢係為咗交配而嚟嘅啫，交完配就死噶啦佢啊。咁啊，大概個零兩個星期，廿零日、十零廿日就瓜柴噶啦。咁啊，嗰個即係乸嗰只咧。咁佢產卵落個水度，大概10天8天咧，佢係成蟲噶啦噃。咁然後咧就大概就飛出嚟，飛出嚟之後咧，

0: 潜伏，即系唔喐。咁然后咧，
1: 即系冬眠啦。
0: 佢又唔系冬眠得咁紧要，佢要飞得噶。佢又唔会话点样，佢即系食得少，叽里呱啦就保存能量。咁然后就等到嗰个冬天两三个月，甚至三四个月，冬天之后过咗，春天嚟啦，打雷啦，然后佢最即系佢肚积住晒嗰啲
1: 卵，
0: 咁然后咧，最喺水度咧产就死啦。即系冬天佢系长命啲嘅。就是咁啦，所以咧，大家要咩咧？冬天滅咗佢啊，咁就明年冇咁多蚊啦。呢個第一個啊，第二個倒盆倒水啊，咁啊即係
1: 咁，所以我講嘅秋天佢會狼死啲，係因為佢要食多啲嘢避嗰個冬啊嘛。有冇咁講咩嘢？
0: 總之聽講，
1: 我係聽講就秋天啲蚊都比較狼死，因為佢要吸多啲血嚟，即係等於動物都係覓完食，跟住就即刻去過冬噶嘛。
0: 總之入冬之前咧，佢交配一次，咁然後就儲藏啲。即係潛伏到明年啊，春天開春嘅時候咧，產卵咁樣，咁如果就即係繁殖落去咁咯嚇，原來咁樣循環嘅，所以咧就點解打唔曬啲蚊咧？即係隨時去除嘅，除唔去啦。哇！我睇到咧，原來一隻蚊啊，咁大啲粒嘅蚊仔啦，佢話產卵產落啲水度幾百粒一次喎，即係一擴展到幾百倍，
1: 繁殖得好快咯，
0: 仲犀利到，仲犀利到咧，權益官當中係五蚊衝五蚊變五百。
1: 有关权益官事嘅真系，权益官系猜过你嘅真系。哎呀，好啦，咁所以系啊，
0: 面
1: 粉好重要。所以点解我哋提醒就除咗要翻盆倒水之外啦，吓，仲有一个就话室内你都要赶啲蚊走，
0: 冇俾佢
1: 屈蚊，系咪啊？
0: 冇俾佢咬你，
1: 系啦，唔单止。唔單止唔俾咬，係屈蚊屈佢走啊！頭先仙哥講到個好重點就係話，係喺室內嘅情況底下可以增加佢哋嘅存活時間，特別冬天係咪啊？所以咁嘅情況底下唔俾佢入屋啦。點解你哋唔裝紗窗咧？係咪？
0: 另外仲入屋前啦，入門口前要轉兩個圈啦，係咪？冇轉三個圈啊！
1: 呢、這個你冇用嘅嚇，你冇講嚇。咁啊，同埋咧就係、是、我哋亦都係唔好俾佢糧食食啦，即係要保護自己咯嚇，包到實曬咯。
0: 唔好俾血血食。
1: 唔係啊，你包到實曬啊，咁啊跟住屈下蚊咁樣樣。同其時咧，真係一個唔覺意俾蚊咬咗，跟住出現一啲嘅症狀，譬如外邊出嚟啊，咁啊突然要去玩出嚟嚇，出現一啲嘅發燒各方面嘅症狀咧，要排查下啊，即刻去醫院。
0: 同醫生講。
1: 冇錯嚇，OK， 呢啲好重要嚇。
0: 好啦，
1: 好，另外俾你講埋呢個。
0: 呢、這個係咪啊？就街坊各位係咪啊？同大家讲个好消息啦，就咁啊，东莞市慈善会，我瞪大眼睇，迎来咗成立嘅20周年，嗱、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活动，好快又会同大家见面啦。咁回顾翻20年嚟咧，就市慈善会扎根东莞啦，大力实紧又办好各类嘅民生嘅帮扶啦，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齐佢哋做嘅，咁帮咗唔少嘅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叫海豚计划，专门帮扶咧就脑瘫儿童；星光计划帮孤独症嘅儿童，咁帮助细路仔咧揸住咗系宝贵嘅康复嘅黄金期。为一个嘅困难家庭带去再希望。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彩虹小书包嘅公益项目啦，长者嘅助餐服务啦。等下我哋同大家讲长者助餐啊，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队友支援，仲有一旦遇到险情灾害嘅时候，仲有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嘅募捐，将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嗱，跟住落嚟咧就慈善徒步活动，亦都会陆续咁推出。咁另外咧，呢一次嘅20周年系列活动咧就系丰富多彩嘅，亮点多多，包括有时光向前、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嘅主题宣传片、善情之光嘅城市地标亮灯，仲有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吓。所以大家要持续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啲关注落嚟嘅系列活动，我哋会一系列咁同大家去报告佢嘅活动嘅。
1: 好，咁另外咧就是、中秋节快到啦吓，咁我哋睇翻啦，中秋咧唔单止有月饼啊咁简单嘅，咁今次咧我哋今年嘅中秋咧，仲有一个治愈式嘅沉浸式嘅文化之旅，就喺我哋东莞茶山吓，创住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就系、是、我哋嘅华美月饼博物馆啦。嚟呢度咧就系、是、告别枯燥嘅传统展。 展馆啦，将我哋千年嘅中秋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趣味呈现，咁可以讲系一步一景，氛围感系拉满晒。嗱，古风赏月场景，仲有传统嘅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啦，我哋氛围感大片，超级适合啦我哋嘅亲子出游啊或者朋友去逛嘅。嗱，同时唔单止好逛好拍，更加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嘅体验。咁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啦，亦都可以有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

0: 手揉面、夹帽、制饼，零距离咁解锁我哋省级非遗嘅技艺，沉浸式感受咧传统手艺嘅落墨同埋温度噶。所以呢个中秋，我哋唔使远行啦，就去到东莞茶山，能解锁我哋专属中秋仪式感，就系我哋嘅华美中秋博月饼，唔系呢个博物馆吓。咁啊，逛我哋嘅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唔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咁同时咧，平时如果大家想去了解我哋中秋文化嘅话，都可以咧去一去我哋嘅华美月饼博物馆嘅研学课程专线嗰度预约下嘅，0769861717210769861717。咁啊，具体费用啊，各方面啊，都可以咧打呢个电话嚟咨询噶。
1: 嗯，仲有研学噶吓，咁啊，其实去感受下啲活动啦，几好嘅。翻嚟星期三啦，啱啱我咪同阿想讲下嗰个即系长者座餐嘅，嗱，转头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吓。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1: 因为啱睇到咧，就嗰、那个我东莞慈善嘅呢啲咧，有长者座餐啦。以前咧，我去即系大湾区嘅时候，去到即系江门啊嗰边咧，有啲即系佢哋啲组织咧，诶顺德都有嘅。咁啊，见到佢，咦，哇，3蚊有得食噶，即系啲老人家有得食饭啊，60岁以上有得食啊嘛。我当时话，我哋咪有一次上嚟我哋嘅一啲即系慈善当中嘅机构咧，咁亦都系上门嘅一个帮老人家嘅一个即系采访专访吓。咁佢哋都提到就系有呢样餐嘅，咁但系咧就冇话专门做好多餐厅嘅几碌胶嘅嘢噶嘛，送餐上门或者点样？短短时间，我竟然间发现，除咗话佢哋嗰边大湾区有啲地方有，我哋东莞原嚟咧系好多镇街已经有呢个长者座餐。系咩意思咧？即系到你60岁嘅时候啊，已经姑娘，60岁之后咧，你就可以唔使煮饭啦，吓。
0: 咁点样做？
1: 咁就去悭，好似悭好多蚊噶。又要食饭嘅时候咧，成100几种餸喎。
0: 系要自己去啊，定话送货上门咧？
1: 你如果行到不便就可以申请咯。咁多数咧就系、是、如果近咧就60岁都可以噶啦嘛。60岁你仲健步如飞啦，系咪啊？咁然后去到现场当中，你可以自己点送 kilo kilo 嘅嘢，你拣几句送。咁然后好似话唔知3蚊定5蚊。
0: 嗯，
1: 哇！我喺度谂，快啲60岁咪好啦，系咪？咁啊，真系又唔使煮。
0: 你先谂你退休先，跟住再谂你60岁吓。
1: 60岁咪退休咯。
0: 先谂退休先，咁你就可以享受啦。嚟睇翻今日嘅头条先啦，头条咧就系啱啱阿仙哥嘅亲身经历啊。
1: 即系加钱加价嗰啲系。
0: 嗯，系咁啊，即系一到节日嘅话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咁而家选择坐火车啊、高铁嘅朋友比较多嘅，所以咧可唔怕？我哋嘅中秋国庆快嚟啦，都要去预算下啦，系咪？嗱，譬如我哋先讲国庆先啦，今年嘅国庆假期系11号到10月7号嘅。咁啊，根据火车票嘅预售期15日嚟计嘅话咧，国庆假期嘅前一日。咁啊，即系9月30号火车票嘅话，就今日开始开售。
1: 即系今日可以买30号嘅票。
0: 系啊，咁啊，国庆假期嘅首日11号嘅火车票咧，就系听日就可以买噶啦噃。
1: 系、大家知道今年嘅中秋啦，就冇黐得埋国庆嘅，系隔咗几日噶吓。所以咧就好多人就话，我中秋唔翻去先啦，我等国庆先翻，或者出外啦咁样吓。咁、所以咧就中秋嘅票咧抢嘅真系冇国庆咁。紧火嘅，另外咧，就提提大家出行嘅一啲即系
0: 情况
1: 吓，咁有多条嘅高铁干线咧，系安排咗开行夜间高铁，
0: 大家都开，
1: 系咯，以前即系平时唔开噶嘛，可能系因为安全啊，定系嘈人哋定点啦吓，总之全国嘅铁路啊，将会实行嘅高峰运行图，采用咧就增开夜间高铁同埋高铁动卧列车，话卧都有。咁啊，动车组啦，列车会重联啦，仲有普速嘅旅客列车会加挂啊，即系加多啲啊车厢等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嘅开行方案，最大限度梗系增加热门方向嘅运输能力。预计日均嘅计划开行嘅旅客列车大约1.3万列。
0: 咁睇返高峰期嘅运输期间，咁铁道部门呢亦都係将京沪啦、京广啦同埋京厦等等嘅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呢个夜间高铁，可唔系呢啲特别往长嘅线路啦。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汕头、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等嘅方向呢，部分客流高峰日呢仲将会呢增加开高铁嘅动卧列车先。
1: 所以
0: 一觉就到屋企啦。
1: 係啦，咁而且咧就越嚟越方便咯，我觉得 唔系坐机，
0: 你唔好
1: 话唔方便。
0: 我觉得坐呢个咩嘢啊？
1: 高铁成轨
0: 嘅动卧可能怕仲平稳过火车好多。高铁好顺噶嘛。
1: 肯定啦。点算咧？你觉得啦？你谂下飞机如果系，
0: 因为我冇坐过卧铺嘅高铁，你知唔知？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更加。
1: 以前
0: 我好惊坐火车嘅卧铺。
1: 高铁即系高而家高铁嗰种卧铺咧，我都未坐过。
0: 我未坐过。
1: 系以前啲绿皮车咧。
0: 你唔好讲嗰啲，我好惊。
1: 但系都好快噶、
0: 啊，
1: 都
0: 快慢嘅问题。
1: 都八九十时速噶噃。
0: 我有阴影，
1: 但我觉得好舒服啦，系咪啊？成个包厢咁，
0: 我有阴影。
1: 好啦，咁好，翻嚟啦，睇翻我哋东莞啲嘢系嘛？我哋东莞好多嘅口号啊，和美而居啦，系咪啊？咁另外仲制造美学之城啦。呢次咧，我哋系携带呢个咁样嘅一个艺术啊，咁啊就做一个美学之城，然后咧进北京办展。
0: 嗯，
1: 听讲攞咗成百件嘅作品集中亮相。
0: 睇翻下，近日啦，制造艺术通向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系列嘅展喺北京开幕嘅，咁啊有29组啦，嚟自东莞嘅呢个制造现场嘅艺术作品啊，可以讲系集中亮相，涵盖咗我哋嘅装置啊、声音艺术啦、数字影像啊、综合材料等等多元嘅形态吓，咁啊亦都吸引咗啦百几位嘅文化艺术界以及企业界嘅嘉宾到场咧一齐观赏嘅。
1: 嗱，展览啦，首次提出咗系制造艺术概念以制作、制造、创造为一个叙事的主题，咁就采用四方共创的模式，即是话市级文化单位统筹协调，然后策展团队学术的引领，艺术家驻地创作，咁啊制造企业深度参与，来自中国、韩国、德国、英国的35位艺术家，历时8个月，深入我哋东莞21家的东莞制造企业驻地创作，即系入嗰个企业当中啊，制作出一啲。製造美學之城，咁然後最終係呈現咗29组數百件嘅當代藝術作品。
0: 嗱，今次最大嘅體會咧就係角色互換啊，咁啊企業家咧變成藝術家，藝術家咧企喺製造嘅角度重新咁審視自己嘅創作嚇。咁啊睇翻東莞咧擁有22万家嘅工業企業，1.4万家嘅規上工業企業，覆蓋咧41个工業嘅大類嘅，咁所以咧從世界工廠到製造美學之城啊，咁啊東莞可以講係。正将我哋嘅文化力量引入到我哋嘅制造全链条当中啦，系咪？让设计、工艺、生产、产品、人民理念之美咧，成为制造业价值嘅一部分。即系我觉得系冇咁硬邦邦。以前咧话制造业系好硬邦邦嘅东西，甚至就系1就1、2就2嘅东西。但我哋觉得而家唔系咯，我哋嘅制造业咧已经去创造。咩叫创造啊？我哋更加将艺术融入去，将文化融入到去。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唔一样嘅转变。
1: 咁其实咧主题大家睇翻啦，我觉得呢一次嘅定位一定都系好 OK 嘅。我啱先咪同大家提过下嘅，制作到制造，
0: 到
1: 创
0: 造
1: 吓。咁而且咧就以前成日讲世界工厂，我哋而家多咗个概念嘅制造美学之城。
0: 我哋以前制作制造都好劲噶啦，系嘛？全球有名噶啦，而家创造，我哋要更加劲。
1: 好，继续翻嚟咧就。睇翻一啲數據啦，進出口數據啦，好嘛？咁先睇翻我哋廣東嘅，咁前8个月，因為經過廣州海關比較多啊嘛，咁對金磚國家，因為近段時間
0: 金
1: 磚國家開緊會啊，所以咧對金磚國家當中進出口嘅一啲數據，
0: 產黃金嘅國家係咪啫？即系我唔系咁
1: 发展中嘅国家
0: 哦，呢、這个叫金砖国家，
1: 即系入嚟。
0: 我开头以为系产黄金嘅国家，叫
1: 又算啦，又反正都产金嘅，
0: 都产金系咯。唔同嘅金
1: 进出口方面咧，哇，增长得好犀利啊！9.5% 嘅增長啊！
0: 今年係金磚合作機制成立20周年哦，有個咁嘅合作機制，所以懂經濟嘅朋友都可唔可明嚇？咁海關統計啊，今年前8个月啦，廣州海關關區啦，對佢嘅其他金磚成員國同埋夥伴國嘅進出口超3645亿元人民幣。咁啊，系同比增长9.5%嘅，其中咧出口哇有2562亿元，同比增长咗13%，即系基数已经大噶，增长13%好劲噶啦
1: 吓。另外咧，金砖国家嘅朋友圈亦都系不断咁壮大。
0: 朋友圈大家都知道噶啦，我哋金砖国家朋友圈。
1: 即系 一開始咧比較大嘅一個國家咯。今年喺印度嗰度舉行啊嘛，咁我哋最高領導人去咗現場嘅嚇。咁啊就金磚國家係產金銀嘅金嚇。

0: 系产黄金嘅吓，咁啊总之咧就都系一个
1: 唔系都有啲可能系有产黄金，
0: 我哋都有产黄金啦，
1: 系咯，都有啲有产黄金嘅吓。好啦，稍微休息阵，翻嚟继续我哋嘅文企在先。休息一阵，文企在先，继续翻嚟。
2: 发展与创新，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哎，媳妇儿，下班了。
9: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0: 哎，王姐，上班了。
9: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1: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1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4: 交通音乐广播，
15: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6: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7: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5: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8: 我是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

0: 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三下咪继续先。本嚟咧今日咧就系、是、有我哋律师常试验噶，同大家提咁，但系咧就系啲、大状成日甩拖啊！呢段时间真系咪赚钱机会多咧？即系挨面近晚，人哋话系特别多呢啲。
1: 唔一定系话官司嘅，有时要去学习啊，或者开啲咩重要嘅会议啊，因为佢哋都要去不断咁样样去学习。
2: 充实吓、学习系好紧要嘅咁啊。活到老学到老吓，好翻嚟继续我哋又关注一啲我哋身边嘅比较重要嘅啲资讯啦。嗱，啱讲咗就嗰个朋友圈金砖国家，以前系金砖五国嘅啫，后来而家呢个圈越廿几啦，已经吓
1: 从五国滚到26个，咁啊，
2: 所以咧就
1: 再新咁啊，
2: 即系出口方面咧就已经成为好大嘅贸易伙伴啦咁样。另外仲有咧就外贸方面咧就系向全球噶啦吓，咁所以咧就你又睇翻我哋嘅数据咧，广东外贸继续连续3个月超1万亿元，咁即系话呢3个月咧都系过万嘅吓。
1: 今年前8个月啦，咁广东外贸中出口嘅去到7.54万亿元噶啦吓，系比上年同期增加咗21.7%，还都颇为之多吓，占全国进出口嘅总值嘅21.7%嘅百分之，咁啊较去年同期咧提升咗0.7个百分点，规模咧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啦，其中咧出口系4.4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咧系3.12万亿元，增长39.5%。贸易顺差方面咧系1.3万亿元，收窄为咧24.6%。
2: 呢个数据咧，我哋东莞作出好大嘅贡献吓，唔使讲噶啦。咁啊，总体上嚟睇咧，就八月份咧进出口方面，单讲八月份咁啊，规模保持咗1万亿嘅高位嘅，咁啊增速继续加快啦。咁啊，单八月份广东进出口咧就1.05万亿，即超1万亿，增长差唔多30%啊，犀利啊！月度规模咧连续3个月保持1万亿元嘅高位运行，增速系比即系7月份提升咗10.7个百分点，哇，犀利啊！环比，另外咧，其中出口咧就6179.5亿，增长16.7%，比7月份提升咗系9.7个百分点。咁进口去到咧4280.09亿，咁亦都咧增长，哇，唔犀利噶，
1: 54.5%啊，
2: 系啦，需求咁大咩？
1: 系啦系啦，
2: 系咯，比7月份升咗13.8个百分点吓。
1: 唔知点解咧，每一次睇到呢个稿件咧，就好想好似财经注目嗰个女仔咁读噶啦，
2: 系咪啊？即系点读够佢？
1: 啊！你唔知财经点读噶？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好火嘅。学学先吓。今年前8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我话反正好顶啊！即系啲听到你酥酥咁样样嘅。
2: 啊！即系吊钟音系咪啊？
1: 我唔知系咪咩吊钟音，反正听到你会酥酥地、麻麻地嘅感觉，我学唔到。
2: 即系追男仔嘅声咯，系咪？
1: 追男仔系咁嘅声。
2: 咁点追得男仔咧？
1: 被追嘅声。
2: 你话嗲嗲声嘛，系咪啊？
1: 唔系啊，我话酥酥咁嘅声，冇话嗲嗲嘅声啊。
2: 越酥先越容易追男仔噶嘛？
1: 唔知喎，咁
2: 声音酥啊，我唔系话其他酥啊。好，翻嚟咧，讲翻我哋
1: 酥酥麻麻的感觉。
2: 仲兜佢嘅？
1: 呢个唔可以啦，呢个要正经啲啦。
2: 同大家讲下，呢2年的确咧就我哋广货，走出国门吓，已经真系行晒天下，让晒啲老外都觉得哇，广东制造啊，中国制造，咁啊走出国门啦，而且咧就各个地方都去嘅，即系全国嘅主要城市去啦。呢次去边度咧？因为海口，大家知道海南岛啦，咪即系通咗关嘅。咁佢本身就已經係免税都可以退税噶嘛，咁所以咧就好多外國友人咧好中意去海南島嗰邊嘅，所以我哋廣富優品走進海口暨經貿代次活動喺近日舉行
1: 日前咧以山海共鏈、瓊越共源、廣東優品同埋海南鮮品商品牌產銷對接嘅為主題嘅廣貨行天下廣東優品，走進咗海口暨經貿對接活動成功舉辦。今次咧係廣東商貿嘅一個系統深化，落實我哋嘅粵瓊兩省雙向發展戰略合作嘅協議嘅，可以講係重心推進咗我哋廣貨行天下咯，亦都促進兩地嘅商貿協同啦，以及互利合作走深走实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看看我们有成170多家的广东企业和160多家的海南企业一起齐聚海口跨界对接，聚力合作。
2: 以前就海南

0: 系属广东嘅。诶，嗰时候你
1: 好耐好耐之前，
0: 你出咗世未啊？未系嘛？
1: 你都未出世啦，嗰下
0: 出咗
1: 啊啊！你出咗嗱嗰阵，
0: 出咗啦。
1: 你历史咁遥远嘅咩？
0: 冇暴露年龄
1: 你历史咁遥远。
0: 嗱，作为啦，以前咧就话啲大学生去海南擦皮鞋啊，搵钱啊。咁啊，作为咧2026年嘅广富行天下秋季行动重点活动之一啦，就2026广东优品展咧，系走出省外展销嘅一个首站，就选咗海口。嗱，呢次活动咧搭建咗系正企对接啦，仲有品牌共建、产销互通、全球链接嘅专业化嘅合作平台，咁啊推动咧粤琼两地嘅资源互通啦，市场共托、产业共兴，而跨区域协作实效嚟到协助助力内外贸一体化嘅发展。咁立足咧就广货行天下嘅行动，呢一次活动咧亦都系咧广货优品品牌嘅规模化、系统化走出去，咁啊打破咗系省际嘅边界，推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嘅实践嚟噶。
1: 嗱，睇翻今年七月吓，海南鲜品咧亦都系作为2026年广东优品展首次咧开辟咗省外嘅综合馆重要组成部分，咁啊亦都以佢丰富嘅展品同埋海岛场景咧为逛展市民咧就系为我哋逛展市民下带嚟咗更好嘅一个嘅体验。咁所以从海南鲜品羊城嘅签约参展亮相，到我哋广东优品去到椰城嗰边落地回访，系嘛？所以广东优品从七月份嘅展会咧系外延到今次活动当中，将纸面嘅协议咧，而家落地啦，转化为实打实嘅产业成果、订单成果，咁啊充分彰显咗咧广货开拓省外市场同埋链接全球渠道嘅非常之强劲嘅实力。我要做，马上做得到，系嘛？
0: 这次代言广东优品的主办就是2026广东优品展推出的首届广东优品甄选出来的100活动的入围代表品牌。咁啊，涵盖晒咩咧？先进制造啦，我哋都会有份啦，系咪啊？咁啊，智能家居啦，轻工消费、食品、农副、文创工艺、大健康六大领域。咁啊，品牌推介环节当中咧，就广东优品甄选嘅100代表，同埋咧就海南鲜品核心品牌同台亮相，有百几款嘅粤琼特色嘅好物集中亮相。咁啊，客商系沉浸式咁品鉴咗一个体验，面对面咁对住洽谈，咁亦都咧。相互之间相互嘅贸易活动咯吓。
1: 嗱咁啊，今次活动咧就系交出咗非常之正嘅成绩单噶啦吓。嗱，现场签约有8组合作，咁啊达成嘅购销合同咧已经去到4720万噶啦，促成意向咧就去到2.8亿元啦。所以睇翻活动期间啦，我哋都特别安排三条线路嘅产地溯源嘅考察环节嘅。
0: 哦，你哋又兴溯
1: 有300多名嘅参会客商啦，系实地走访咗啦，譬如海南文昌鸡啦、和牛啊、桥头地瓜啊、热带茶叶等等核心嘅种植地嘅一个基地吓，咁啊标准化嘅加工嘅工业园，以及咧现代化嘅冷链仓储嘅一个中心，咁啊全程咁样考核核验讲我哋海南农产品嘅一个质量管控，咁啊溯源体系同供应链嘅配套能力，咁啊所以咧与会嘅所有嘅一啲合作嘅企业都非常放心咯，系嘛，咁啊将我哋嘅合作嘅意向精准转化为长期嘅战略性合作，大幅度咧就系升级吓对接实合，同埋咧就系我哋产业落地嘅价值。即系我觉得最主要就系话我系觉得你嘅产品好，但系我都要睇你嘅实力去到边度，系嘛？睇埋呢啲嘅实力嘅话，咪更加放心啦，系咪？原先签呢个100万嘅，唔紧要啦，签个1亿都系咁样。
0: 好啊，
1: 好啊，系嘛？
0: 嗯，
1: 先过去啊。
0: 其实咧就海南好多特产嘅，
1: 系啊，
0: 咁即系气候问题咯，产生好多特产系比较特有嘅嘢吓。咁当然啦，就去过海南啲朋友都觉得话嗰边海鲜啦，系嘛，跟住落嚟有槟榔啦、椰子啦、椰子汁啦，啊椰子水。
1: 我中意海南嘅嗰个叫咩？
0: 文出嘅，
1: 唔系。似榴莲嘅嗰个叫咩啊？菠萝蜜。
0: 菠萝蜜，湛江唔系靓仔啲咩？
1: 湛江靓仔啲咩？唔系我以前成日食海南嘅菠萝。
0: 咁人哋海南而家有榴莲噶。
1: 哦。
0: 盛产榴莲啊！
1: 我怀疑我哋系出边食嘅好多榴莲都
0: 海南。今年点解榴莲去到9.91一只咧？喂，我真系见到大家大行当中摆出嚟9.91一只喎。
1: 你知唔知啊？我上星期我咪去山东济南嗰边学习嘅。咁啊，跟住去食饭食面嗰阵，闻到一阵榴莲味嘅，咁啊，点知个姐姐仔就话：好食嗰啲榴莲，一个人食到一大堆，我睇个核都起码有5-6个核喺度，佢话好平啊，快啲好食啊，去我话喺边度买啊，嗰度买啊，佢话咁多榴莲咩？系啊，咁样样。
0: 唔好同我讲榴莲啦，
1: 好食噶，
0: 我非常讨厌吓。好，翻嚟跑完最南，去跑最西北好嘛？

0: 西北
1: 啊，西北嘛，即系我哋都
0: 大师比
1: 系好兴系
0: 哈密瓜，
1: 带住我哋嘅产品，带住我哋嘅诚意，咁啊将我哋嘅广货推广晒全中国、全球各地，呢次去边度咧？去新疆吓。
0: 嗯，金秋九月，瓜果飘香，丰收正当时吓。广东省对口支援嘅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啦，亦都联合咧喀什地区嘅一啲嘅行政公行政嘅机关部门，同埋新疆嘅生产建设兵团吓，第三支嘅喀什系咁啊，将会喺咧9月28号到30号啦，喺广州市嘅陈家祠广场咧举办广货行天下、姜品下天山一个嘅丰收节活动。而家咧就系亦都会系咧就系诚邀大家咯，去感受咯咁样。
1: 即系话去现场咧，又食我哋广东货啦，新疆货嚟啦，系嘛？咁啊，呢次丰收节活动咧就精选匹配粤新两地嘅产品嘅产业优势，打造咧沉浸式嘅一个丰收嘅主题集市。因为秋天系丰收季节，有今年个丰收节噶、
0: 有咩食咧？
1: 现场咧亦都有即系各大地方当中啊，咩银杏啊、茄哩啦、开心果啊、
0: 桃黄苦瓜好食噶。
1: 系啦，仲有咧就家私。啲嘅一啲新梅啦，系咯，瓜丝果啦，瓜丝瓜咯，吓，总之就现场摆住好多嘅广货行天下，同埋新疆嘅好多优质嘅产品吓。
0: 所以咧，嗱呢个丰收节咧就系开展呢个活动啦，亦都系重磅发布咧就广货行天下姜品下天山嘅特优产品企业嘅品牌矩阵嘅吓。咁啊，最主要就系打造一啲嘅粤新好物吓嘅一个标杆咯，系嘛，同步上线咧唐皇城嘅甄选嘅小程序有得卖噶咯。咁啊，所以咧亦都可以有招商。引资、农民女以及推介等等都会有，所以大家协同共赢咯。
1: 活动期间就去到各项嘅活动对接啦。9月28号，记得下大家真系去广州逛一逛我哋呢一次嘅吓、新疆将带嚟丰收节当中嘅一啲优质产品水果特产。
0: 当然啦，咁啊，除咗可以近近地去食，咁啊，当然去到当地食会更加好啊。
1: 点当地呢？
0: 咁啊，
1: 你南疆去北疆啊？
0: 都得噶，都有得食噶。
1: 啊，呢次我哋有南北疆嘛，系咪？
0: 系。
1: 好啦，呢、這个咁嘅深秋时节，丰收季，我哋选咗秋天当中两条主打线路。秋天是最好的长季节之一。咁秋天第一场安排在哪里呢？有没有想清楚呢？嗱，同大家听听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秋天的新疆是最美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之一。咁就堪称中国最美嘅秋天，新疆下特别呢就为你制定我哋专享团两条高车线，高车就是高端同埋奢侈嘅意思。广电主播全程陪同，首先睇下第一条北疆嘅亚历泰同埋翠莲木湖双飞嘅白日游，9月29号好快喎、月底7699主播海峰邀你同游翠莲木湖、克勒斯下，仲有和睦五彩丹一次打卡，仲特别安排和睦嘅旅拍，哇，那个地方 OK 喎，冬天吓、另外第二条。哦，呢、這个姑娘去啊！哦，第二条系南疆，
0: 呢、个姑娘去哦，哦哦，呢、這个姑娘去哦。
1: 南疆胡杨秘境三飞，哇，三飞喎、你啊！八日游，10月18号，诶、过完节翻嚟出发，啱啊，7000蚊都唔使，哇，平好多、啊，6999。主播燕青老师同你同行，金秋胡杨林唔使讲，一年只系靓20多天，穿越会去到咩？天山的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
0: 天山胜利隧道可以跟大家讲，呢条隧道是非常之震撼的，很多朋友去完都话就很特别，因为很多朋友都未去过。
1: 温宿大峡谷我觉得是比富车靓仔，个人体验啊。咁另外仲有喀什古城啦，唔使讲，一定要去。白沙湖要去啦，轮台古胡杨林一定要去啦，系咩？错过一年要再等另一年，再等个20多日，哇，真系！所以你今年一定要揸紧时间，两条线全程都是而家嘅航空座椅保姆车，哇，好似保姆咁照顾你啊！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上，土火鸡啊，唔系土火锅上，
0: 土火鸡上，
1: 红酒
0: 点解土火锅？
1: 新疆都红酒啊，同大家啊，
0: 笑死我！饮
1: 啊，仲有咧就 V I P 六大专属
0: 上啊，仙哥补贴上，
1: 唔使做攻略，唔使叽里呱啦嘅嘢，住得好，食得好，燕青老师仲陪啊，系咪？咁啊，
0: 名额有限。
1: 报名报完门报满即止，名额有限，听讲已经 book 咗好多位啦。打你个电话啦，好嘛？4332241，4332241，或者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或者发送燕青啊，燕子嘅燕，清水嘅清。
0: 大家，我建议大家可以加加我微信，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因为加我微信之后你有咩问题可以直接问我，第一个，第二个报名可以找我，第三如果有其他嘅谂法都可以同我讲，即系譬如你要睇其他团啊，或者去边度啊，咁人数够嘅话，我哋可以同大家开团嘅。
1: 24小时服务系咪啊？
0: 唔得吓，大家要瞓觉。好，咁另外嘅话咧就系中秋唔单止有月饼，头先讲过啦，仲有我哋超治愈嘅沉浸式文化之旅，就系我哋嘅东莞茶室，从住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啊，咁喺呢度咧告别枯燥嘅一个传统展馆啦，将千年嘅中秋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趣味一一呈现吓，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上演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大片，咁啊超适合我哋亲自出游朋友去逛嘅，咁同时唔单止好逛好拍啊，更加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啦，亦都可以有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嗱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咁解锁我哋省级非遗嘅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温度。呢、这个中秋唔使远行，东莞茶山咧就可以解锁我哋专属嘅中秋仪式感噶啦。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咁啊同时啦解锁唔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记得华美月饼博物馆嘅研学专线0769861717210769861721，具体嘅研学费用等等大家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嚟了解一下。
1: 又到时候啦，
0: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到时候啦，要拜拜啦，拜拜。
1: 好啦，听日见，拜拜。
0: 但系讲教多你一次，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讲，拜拜，听日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城中路南向北，东城路到东纵路呢拥堵589米左右；横竹塘路的南向北，管张路辅道路段到温州路拥堵451米。横竹塘路的北向南，横岭工业区二街道附近拥堵228米；环城南路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拥堵1.09公里；环城东路南向北，温塘立交附近当前缓行354米左右。在环城东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环城东路附近呢拥堵121米；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224米左右；黄沙河东路南向北，向西村口街附近呢当前缓行284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来吧，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哈。那在这个时候呢，看看窗外啊，天气呢还算好。那大家呢，这个下班回家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咱们的路况哈，马上就要到晚高峰了哈。那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活动信息啊，在这个咱们的近期呢有很多的活动啊等着大家。那你比如说呢，各位朋友们啊，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的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也帮助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还有像这个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啊，以及呢星光行动，帮助了很多的这个咱们的特殊儿童，同时呢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黄金康复期哈。那与此同时呢，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啊，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募捐哈，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等活动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系列活动主题呢也是内容丰富的，亮点比较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点亮，以及呢慈善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将轮番登场。为了这个本次这个咱们的一些系列活动哈，也请大家呢持续关注一下我们东莞电台啊，咱们接下来的活动呢是这个比较精彩的，一起感受管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再来看到，为了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10时至10时23分，在全市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届时呢，我市的各园区、镇、街道的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一套、二套、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将分别呢通过声音或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3种警报防空警报信号，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呢收听观看啊。到时呢防空警报信号的信息时，注意听辨啊，照常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社会活动。那听众朋友们，中秋呢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呢是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861-1721，具体研学费用呢可以致电详询。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朋友们，那秋天的第一场旅行您安排上了吗？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这条信息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哈。新疆的秋天呢堪称中国最美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2条高车线路，东莞电台主持呢是全程陪同哈。第一条呢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九。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或者阵雨，26到23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6到33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好啦，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杨伦七五。那么这一环节呢，为大家带来一组由网络上的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如果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是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呢，也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行车途中好伙伴，
6: 用车路上好帮手，
5: 开车听一听，
6: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开车这么久，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仔细发现，汽车的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的高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往往刹车踏板的高度是高于油门踏板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刹车踏板会比油门踏板高呢？相信大家不用刹车的时候，自己的脚都是放在油门附件的悬空部位，要是油门和刹车的踏板位置一样的高，或者假设刹车踏板的设计比油门踏板低，大家想踩刹车的时候很可能踩到油门上边，容易造成安全事故。设计刹车比油门高，从人体工程学的角度来说，让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两者产生一定的高度差，从而保持辨识度，这样一来，驾驶员在踩刹车的时候才能够降低误踩的几率，以确保车内车外的安全。油门的使用频率较高，因此如果油门踏板设计的低一点的话，我们平时踩油门踏板的时候只需要踩下一点点，这样对于动力的响应更好，踩下油门的舒适度也更高。正常行驶过程中满油门的几率不大，它讲究的是直接的动力响应，而且油门踏板较低，也不会轻易可以踩到满油门的情况了，这样保证了行车安全。刹车踏板正好相反，它讲究的是线性制动感受，需要的行程更长，相对满油门来说，将刹车踩到底的概率就很高了。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只有抬高腿部迅速踩下去，才会有最快最好的制动效果，所以刹车踏板比油门踏板高一些。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管台路的北向南，管台立交桥到圆屋边三河路呢，拥堵562米；管龙路的东西向东，渔务大街附近拥堵643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管张路辅路到年丰人行天桥拥堵450米左右；三元路东向西，管台路附近拥堵640米；环城西路南向北拥堵1.47公里；车站路的南向西，南城汽车站人行天桥附近拥堵525米左右。

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399米，松山湖大道东向西拥堵212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万寿路的西向东新分路到东门路呢拥堵140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清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了，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呢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不

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港之茶、东鹏果汁奶茶等等哈。那也欢迎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给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的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

0: 哎，老板，
1: 哎呀哥，回来了。
0: 哎，
2: 不是，
0: 赶紧把这东西放放。
1: 我说二丫啊，
0: 啊，
1: 你看咱家那个店门口那个猫啊，今天怎么又来了呢？
0: 啊，每天来了吗？饿啊，吃东西。
1: 这猫有点过分了吧？
0: 怎么了？
1: 啊，天天赶饭口的时候就在咱家门口一蹲，啊，你不给它吃的不走，
0: 嗯，
1: 有的时候还呼朋引伴。就是请吃饭还来，就是一整就好几只猫坐这吃的。
0: 那你管流浪猫吗？
1: 流浪，不是我撵它，它也不走。你说这猫也不怕我呢，怎么呢？
0: 老板，你傻呀？
1: 啊？
0: 他见过的人比你见过的猫还多呢。
1: 比我强。
0: 他怕你干什么呀？
1: 我跟你说，
0: 再说了
1: 啊，
0: 老板，你看的那是一块石头，
1: 我看的
0: 猫是在那边。你这什么眼神啊？
1: 都一样，对不对？
0: 啊，

0: 你是不是经常去人多的地方，所以被传染上了？
1: 哎呀，不是，可能是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可能是对面那个豆浆股份有限公司那老板，才买了3天的彩票，他就中大奖了。
0: 哦、
1: 我跟你说，我知道之后吧，眼睛就成这样了。
0: 嗯，
1: 中了50块呀。刮，我天天刮，我都没刮出50块，他一下就刮中了。
0: 哎呀，行了，老板，我跟你说，这眼睛啊，你还是要注意卫生。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啊，一粒沙子迷进我眼睛里面了，我花了50块钱才让医生把它清理干净的。
1: 那有什么呀？
0: 啊，
1: 这两天这不天气凉了吗？我家你婶儿、看中一件那个皮大衣，印入你婶儿的眼帘了。你婶儿花了3000块钱。
0: 啊，这么贵、啊？
1: 这一个沙子，我是。那皮大衣进入你婶的眼帘了，3000。
0: 哎呀，行了，老板，你别在那儿照镜子了啊！
1: 我
0: 赶紧干点活吧，我这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
1: 不是你的飞单飞单吧？你这年轻人呀！
0: 我怎么飞单？我这不一直都没停下来吗？
1: 我又不是不干活，真是的。再说这个，咱麻辣烫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着重培养像你这种年轻的管理层，对不对？你好好表现一下。
0: 那你先把镜子放下吧。
1: 怎么的、啊？
0: 你说你这什么年龄的人了、啊？怎么天天在那照镜子呢？再说老板，你照的那也是照妖镜啊！
1: 我什么照妖镜我呀？我跟你说，一个曾经创业的前辈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
0: 对你
1: 呀。这个前辈呢你也认识，原先咱们都是一个级别的，都是搞这个国企股份有限公司的、
0: 我没有什么前辈啊，
1: 姓马。
0: 不认识啊，
1: 马云。那时候我俩开会的时候跟我说了，
0: 你们俩开会
1: 耶、yeah,
0: 开啥会呀、啊？
1: 就是开这个企业大会什么的嘛。
0: 是在电视上看的吧？
1: 啊，你也去了？
0: 哎，我也看了。
1: 啊，他还曾经对我说呀，说一个男人的事业和长相是成反比的。二丫啊、
0: 哦，
1: 最近我这个常照镜子呀。哎呀，我就给我感悟啊！
0: 嗯，
1: 看来我这辈子注定是一事无成了，太帅了。
0: 老板，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1: 耶，
0: 应该不能吧？
1: 怎么呢？
0: 你是不知道啊！
1: 耶，
0: 你看到啊，有些人表面上风光无限，
1: 耶，
0: 你却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他们在背地里。那也是顺风顺水、
1: 不是，那有什么不一样吗？这是的，
0: 真的，我都替你愁啊，老板。
1: 我什么愁？
0: 咱们这麻辣烫有限公司是吧？付出了这么多，现在这个生意啊，哎呀，这么愁云惨淡。
1: 不是，二丫，我跟你说啊，昨天呢，你这个找你吃饭你不去嘛，说你身体不舒服啊，这个在家待着。
0: 嗯。
1: 昨天呢，叔就跟几个这个商界大佬啊，我们在一起这个磋商磋商，座谈座谈。
0: 哦，又吹牛去了？
1: 什么吹牛啊？这都是叱咤风云的几个商业成功企业家。
0: 哎呀呀，
1: 有这个南城废品回收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赵总，是吧？管城烧鹅股份有限公司的王总啊，还有这个东城烧鹅赖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总。我们几个呢，就这个咱们国际饮食界呀，好好磋商了一下。
0: 磋商？
1: 呀，磋商了一下。
0: 磋商啥呀？
1: 那这个商家的事儿你不懂
0: 呀。哎呀，老板
1: 啊，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哈、我是说如果咱们做这个小本生意啊，有一天你真的就是发大财了。啊，就跟那个姓马的一样了、有那么多的钱了，你打算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有什么理想？
1: 很好。
0: 嗯，
1: 二丫，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0: 你想过没有嘛？
1: 这个事儿我天天想，夜夜想啊。
0: 啊，真的、
1: 我都想得比较成熟了、
0: 你说说。
1: 我跟你说，二丫，咱们的前途还是很坦荡的。
0: 哎，
1: 那不是如果，那是肯定的。等咱们再奋斗几年，哎，叔就把这摊生意全交给你了。
0: 哦，
1: 叔就隐退了
0: 啊，
1: 不在商场跟这个跟他们玩了。真的，就世界上啊，商人企业家就没叔这号名字了，不是可不叔不干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就去农村一下，哎、买个农家院啊，养点鸡鸭鹅狗猪，再种点花花草草什么的。
0: 嗯，
1: 春天呢，叔就挖挖野菜；夏天呢，叔就钓钓鱼。秋天呢，我就扒扒苞米啊；冬天呢，我就扫扫雪。
0: 嗯，
1: 没事的时候不，再找几个老朋友啊，斗斗地主，喝点小酒，

0: 畅谈畅谈这个曾经的商业往事。哎，你说那个农村生活多美好啊！
1: 老板，我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呢？你说的这些，咱们十几年前从老家出来的时候，你不就过这样的日子吗？
0: 哎，好像好像也是哦。
1: 八宝米、钓鱼、扫雪
0: 啊，
1: 没事约几个村头的，几个老头在一起喝点酒。
0: 哎，你说那我还奋斗什么呢？
1: 啊，对呀，
0: 你这不空忙活了吗？
1: 这是个问题啊。
0: 这也奇怪哈，你有钱人想回到农村一下，农村也得想走出来。
1: 哎呀，别想这些没用的
0: 苦恼。
1: 老板，最近我倒是有个想法。
0: 什么呀？
1: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意啊不景气哈，我最近观察了一下
0: 啊，
1: 哎，有些店呢他在那个门口挂着什么中外合资的一些产品，看起来好像生意不错呀。
0: 二丫，你这个发现很重要啊，给咱们公司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点。这样，明天咱们也打出一个中外合资引进品牌。
1: 不是你老板，你不能光听我说啥就是啥。你这咱有什么中外合资？那不是骗人吗？咱们跟谁合作过呀？
0: 怎么是骗人呢？咱们怎么没有合资过呢？你傻呀？
1: 啊，
0: 咱家后厨那口那个煮麻辣烫那个锅不就是进口的吗？
1: 这，
0: 哎呀，柬埔寨进口的。
1: 那口大黑锅还是柬埔寨进口的？
0: 密宾营柬埔寨
1: 啊。
0: 呀，
1: 哎呀，这也不行啊。
0: 怎么呢？
1: 这不太现实吗？
0: 二丫啊，我跟你说，你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真的你不要总是这么纸上谈兵，你知道吗？你脑袋容易空啊。你没事拿那个手机上上网，哎，搜索一下子别人怎么做生意的。
1: 也对啊，也多学习。
0: 把你手机借书看一看来
1: 啊。
0: 我这个不是按键手机吗？
1: 不借。
0: 不是，书也学一学。
1: 手机不能借人，老板你是不知道，手机这是有隐私的。
0: 不是，你
1: 不借。
0: 你那你说去学习吧。
1: 你用你自己的。
0: 我跟你说，我这个手机太卡了。你知道我这手机有多卡吗？
1: 多卡？
0: 那个电池抠了，屏幕还亮着
1: 啊，
0: 还得等半个小时他才知道自己没电了。
1: 不是，老板啊，
0: 迟钝呀，
1: 你换一个手机吧。
0: 我不是不想换，你婶儿不给我换呀。
1: 哎呀，有的时候我真是心酸呢。
0: 你呀，
1: 老板，在你家你是你当家呢，还是你我婶儿当家呢？
0: 嗯，怎么说呢？这个我当家当然是我当家。
1: 哦，
0: 只不过是在你婶儿不在的时候吧，我当家。
1: 那这么说来，你可真是挺怕我婶儿的。
0: 我跟你说啊，二丫。大家都说我怕老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只不过呢是我老婆不怕丈夫而已。
1: 哼，
0: 知道吧，她胆子比我大一点。
1: 行行行，你说啥就是啥。
0: 是的。
1: 那个老板，我看你今天这个心情不错呀。
0: 还行吧。
1: 哎
0: 呀，
1: 这个今天咱们店呢生意也不错。
0: 还行吧。
1: 有两桌。是不是、
0: 哎、比昨天翻番了。
1: 看看今天晚上的这个太阳啊，那真是
0: 什么晚上的太阳、
1: 啊、哎，花好月圆。
0: 对，花好月圆。
1: 所以说呢老板、哎、我想做一首诗啊送给你。
0: 哦，
1: 嘿，
0: 这也是咱们企业文化的彰显。
1: 哎
0: 哎，
1: 你不是经常让我多学习多看报吗？
0: 对对对对。
1: 哎，现在有所体现了。
0: 哎，你说说这个诗、啊、你说一下吧、
1: 那我就这个献丑了。
0: 你看本来就挺丑的，献吧。
1: 哎，
0: 你
1: 老板，
0: 哎，你
1: 送给你一首现代小诗。
0: 哦哦哦，
1: 名字叫做
0: 嗯，
1: 开会儿，
0: 开啊，外国诗啊，你说啊，
1: 老板，
0: 哎啊，
1: 你那辆车
0: 啊，
1: 借我
0: 嗯，
1: 开会儿，
0: 完了，
1: 啊，完了，
0: 你这是啥呀？
1: 诗吗？
0: 啥诗啊？
1: 现代诗吗？
0: 怎么个现代诗？啥意思呀？
1: 老板。
0: 啊！
1: 你那辆车借我开会儿。
0: 哦，这就是诗了，这就是
1: 啊，以诗啊表达我的感情。
0: 哎呀，那你这样的话，我也有一首现代诗送给你呀。
1: 嗯啊，
0: 我那辆车
1: 嗯
0: 不借。
1: 真是的，来不来跟我借？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6: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5: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0: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八一路的东向西虎营路附近拥堵724米。东江大道的东向西银岭路附近拥堵589米，管龙路的西向东渔务大街附近拥堵643米，石竹路南向北原美中路附近拥堵465米，在管泰路的北向南管泰立交桥到圆屋边三河路啊拥堵651米，东莞大道北向南红福路附近拥堵659米，重力路南向北一展路到管泰路呢拥堵428米左右，梁平大道北向南聊城中路到梁平路呢拥堵307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拥堵411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老刘，我跟你说啊，今天必须多喝点，知道呗？那大哥，我知道你来了，完了，今天特意啊，大哥特意做东，在这个豪华的大排档给你接个风，老刘。
1: 老大，你还是这个习惯哈。
0: 哎，
1: 这么多年了，咱从大学毕业，大学那会儿就是吃着路边摊儿，是吧？毕业这么多老年了，还是路边摊儿。
0: 这不是豪华路边摊儿呗？大学的时候你能吃得上小龙虾不？大学的时候你能吃羊肉串一手抓十个不？
1: 哎呀，
0: 哎，大学的时候，咱俩能一人就这么多啤酒不？
1: 哎呀，
0: 是不是？
1: 老大，不瞒你说啊，这些年过去，我真的特别想你啊。啊，
0: 哎呀，老六啊，我也想你。咱毕业得有多少年？十年了吧？
1: 十年得有了。
0: 一个寝室，咱们一起住了五年了吧？得有啊。
1: 怎么五年呢？
0: 后来不还蹲一年的吗？
1: 老大，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0: 咋的呢？
1: 你自身的这个情况你自己不了解吗？
0: 你可拉倒！
1: 你那是一年的事儿吗？
0: 我啥？我这不就是为了跟兄弟们多聚一聚吗？
1: 哎呀，开心啊！
0: 哎，老六
1: 啊，
0: 来端起这杯酒啊！
1: 哎，
0: 这个今天呢，看到你啊，我很开心啊。
1: 哎，我也是。
0: 作为寝室大哥啊，当年对你照顾的呢也挺好啊。现在你这狗模人样的，
1: 啊，
0: 发展的
1: 人模狗样。
0: 对，反正这人
1: 还行还行，
0: 人狗情未了吧，都是，啊，那啥。完了，这么多年了
1: 啊，
0: 咱们也聚少离多的，是不是？
1: 哎，大哥提一杯，
0: 提一杯哈，
1: 提一杯，提一杯。
0: 那啥。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1: 啊，
0: 咱们俩喝了这杯酒，干！
1: 哎，干，哎，来，哎！啊！你看看你这也变化挺大呀！我跟你说啊，要不是我说啊，你这个人到中年，这个身体啊要注意啊，
0: 我现在，
1: 啊，该运动运动。
0: 哎，你说那玩意儿，我想起来了，这个几点了？喝到这点了哈！
1: 啊，
0: 来了，该我养生时间了啊！
1: 啊！
0: 哦，包里，哎呦，这枸杞你要不要？
1: 哎呀，喝啤酒还枸什么杞啊？
0: 泡俩枸杞喝，健康呗。哎，六啊，我问你 啊，这么多年还单身一个人呢？
1: 哎，老大，这就是我这一次回来找你的目的。
0: 啊，不是，六啊，我身边这些个认识的女孩也不多，啊，你嫂子管的也挺严，实在不能给你介绍。再说你这个长相吧，
1: 哎，
0: 也确实抱歉呢。咋？
1: 老大
0: 啊，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咋的了？
1: 我要结婚了。
0: 给我道歉。
1: 不是，你可能没听，是没听到。不
0: 是
1: 我要结婚了。
0: 跟我道歉，说对不起。
1: 不是，老大，你这咋的了？
0: 咋的？啥咋的？你要哪有那么废话？道歉。
1: 我做错啥了？你总要跟我说个理由吧。
0: 没理由，赔礼道歉。
1: 不是，你要讲道理，啊。
0: 闭嘴，给我道歉，哪有那么道理可讲，
1: 哎？
0: 快点的。
1: 哎呀呀，吓我一跳！你说
0: 干啥呢？道歉。
1: 好吧，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还是给你道个歉吧。
0: 很好
1: 啊，
0: 你终于掌握了婚姻幸福的秘诀，你可以结婚了。我跟你说，老六，那两个人过日子就没那么多道理可讲，你得和谐，落点就在和谐上面。这道歉啥的，你以后主动一点，教你呢，注意点，真的。
1: 哎呀，
0: 啊，
1: 老大，来来来，
0: 哎，
1: 来
0: 喝一杯，
1: 喝一杯。
0: 喂，六啊。
1: 哎呀，真多没见了，真是啊，这么多年，哎呀，真感慨哈。
0: 来，大哥问问啊，
1: 啊，
0: 咋的？那女孩眼神不好啊？
1: 咋这么说呢？我俩挺好的。
0: 那她咋看上你了呢？
1: 我怎么看不上我呢？
0: 嗯，
1: 啊，我俩是属于一见钟情啊。
0: 哎呦我天哪，
1: 特别好。
0: 不是，那怎么个心路历程啊？
1: 哎，怎么说呢？
0: 嗯，
1: 老大，我这个想法呢也很简单，说，
0: 嗯，
1: 就是多赚点钱。
0: 嗯。
1: 然后找一个呢因为我的钱而爱上我的人，
0: 嗯，
1: 不要只是像这样是吧，单纯的看上我的善良正直和外貌。
0: 你可拉倒吧。哎呦我天，哎呦给看上你正直外，
1: 哎呀，
0: 那女孩不错呀。啊，哎，不是，
1: 真是不错。
0: 六啊，
1: 哦，
0: 那啥，听说你跟老家自己做点小买卖，做点生意啥的。
1: 哎，做买卖倒不至于。
0: 嗯，
1: 我不是回老家之后去搞健身了吗？
0: 你搞整啥了？你
1: 健身？哎，
0: 啊，
1: 老大，你就看看我这身材。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
0: 哎呀，你这
1: 看出来了吧？
0: 看出来了，真看出来了。你这
1: 怎么的呢？
0: 你这大体格子胖的，这都是实肥肉啊，这都是啊。
1: 我这在大城市待了这么多年啊，
0: 嗯，
1: 发现了这个商机。
0: 哎，
1: 咱老家那块啊，这个健身业还是刚起步。
0: 不是，那你搁老家你做健身你咋整啊？天天的干啥？主要是就是教别人咔咔咔锻炼啥的，啊，吧，那种呗。
1: 刚开始呢，我是一名健身教练。
0: 嗯嗯嗯。
2: 我们健身教练主要的工作呢，
0: 你都干啥呢？
2: 就是卖卡。
0: 哎，
2: 很多健身房啊，嗯、
0: 啊，
2: 老大，他们真的很不负责任啊。
0: 啥呀、啊？
2: 学员刚办了卡呢，他就怎么样？
0: 嗯、
2: 啊，关门了。
0: 啊，对，挺多关门的健身房。
2: 我们不一样
0: 啊，
2: 我们只卖课
0: 啊，那就卖课对，哎，
2: 不上课，
0: 不上。
2: 如果呢有这个学员哈，非得要来上课，
0: 那咋的、啊？
2: 我会让他先做100个深蹲，
0: 哎呦我，
2: 200个俯卧撑，
0: 那能做了吗？
2: 再跑2个小时，
0: 那人不累完了？
2: 如果这一系列下来，
0: 啊，
2: 他还想做器械训练，
0: 那咋整呢？
2: 那、
0: 啊、
2: 我们也不教课，
0: 那你这人家不得给你给他翻脸、啊？
2: 直接把他发展成教练？
0: 哎呦我天、啊，老六啊
2: 啊！
0: 要不说你在我的熏陶之下，你有商业头脑。啊、
2: 来来来来来啊！
0: 哎，那个啥。那个结婚的时候你通没通知老二老三老四他们呢？
2: 哎
0: 哎，啥意思？咋了？哎啥呀？啊，
2: 我自己来一杯啊。
0: 不是老六你咋这样呢、啊、你现在跟个鲁智深是干啥玩意儿？我问你问你话呢。
2: 老大呀，
0: 啊，
2: 你说咱寝室那几个
0: 啊，
2: 不叫了不叫了。
0: 不是那都一个寝室兄弟，热闹热闹呗，咋不叫了呢？
2: 绝交了绝交了。
0: 咋因为啥他们是怎么的不想跟你一起玩了？
2: 哎呀，你不知道事过境迁啊。
0: 啊，
2: 最近这几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0: 那啥事儿啊？
2: 但是大家都是大老爷们儿是吧、
0: 啊、
2: 有点小问题不再计较的。
0: 不是到底啥问题你说这玩意儿说的。
2: 但是
0: 嗯，
2: 伤心了呀，伤心了。
0: 不是你伤心你挠屁股干啥呀？你看有话就说呗，老六。
2: 前两年，
0: 嗯，
2: 老三不是过生日吗？
0: 老三哪年不过生日？那话说的，
2: 对，你也知道，
0: 嗯，
2: 老三这个人呢，最重视生日了。
0: 是谁的生日他都过？那家什么王祖蓝的生日他都给庆祝一下子，自己买个蛋糕吃。
2: 嗨，那一年，
0: 嗯，
2: 创业刚起步，
0: 嗯，
2: 经济方面呢也比较紧张，
0: 嗯，
2: 但我还是觉得老三这么重视他的生日，
0: 嗯，
2: 我这又飞机又高铁的。辗转了一天两夜啊！
0: 不是你跟老三不是一个村的吗？
2: 这不都出来打拼了了吗？
0: 啊啊！
2: 赶到他生日聚会的现场，
0: 嗯，
2: 我们又喝酒，
0: 喝酒
2: 又唱歌，
0: 哎呀，
2: 又玩真心话大冒险
0: 啊！这是你们年轻都越玩那个，
2: 嗯，老四，
0: 嗯，
2: 都到齐了，
0: 都到了，哎，
2: 玩真心话大冒险，
0: 玩呗，
2: 我输了，
0: 那这输就输呗，那玩意儿你能咋的？
2: 他们给我的大冒险题目是
0: 啊。
2: 让我回家，
0: 让你，那
2: 老大
0: 啊，
2: 你说这口气我能忍吗？
0: 哎呀，这几个小子太坏了，你这家伙！
2: 让我回家，
0: 知道你实诚，你是这家伙！
2: 哎，
0: 来喝喝喝，这这几个玩意儿真是
2: 不叫了，结婚不叫他们了。
0: 哎、
2: 老大、
0: 啊，
2: 你到时候是吧、
0: 嗯？
2: 这请帖呢，现在我也是为了环保，就不印了。
0: 嗯我
2: 就告你日子，到时候你来
0: 啊，对，
2: 好吧。
0: 你啥时候结婚呢？啥日子？
2: 日子现在还没定，定了完马上告诉你。
0: 日子没定，那啥呗。你要没定的话，我那啥，我给你定个日子呗。
2: 啊，你说。
0: 你就啥哪天的？哎，好日子，我给你算一下了
2: 啊。
0: 一得一，一三得三，二五一十，
2: 你这
0: 三五。哎
2: 啊，
0: 明年的4月1号结婚。对，4月1号。
2: 明年4月1号。
0: 嗯。
2: 不对吧老大，
0: 哎，好日子，
2: 4月1号愚人节，你跟我俩开玩笑呢？
0: 对了，我跟你说就是那天结婚，谁跟你开玩笑了？为啥呢？就是为了在你以后结完婚之后你想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是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2: 哎呀老大你还是这么幽默，净、
0: 哎、
2: 开玩笑。
0: 你要是过来人，自从我结了婚，
2: 来来来，
0: 我这家一天天可老受罪了。现在想想我这个愚蠢的事儿，就是结个婚，真的。
2: 哎呀别那么说，结婚有结婚的好嘛。
0: 哎呀老六啊，你是不知道啊，这光棍有光棍的好，结婚有结婚的难。这就像围城一样，就里边往外出，外边往里进，这家一出一进的都后悔。
2: 不管了不管了，我现在呢是属于挺知足，我挺想结婚的，真的遇到个好人。
0: 你这也不容易、
2: 啊、
0: 能结个婚的，
2: 想好好过日子、哎、
0: 六啊，
2: 嗯，
0: 哥问你个事儿啊。
2: 啊，
0: 那个啥，
2: 你钱我还完了啊？
0: 啥玩意儿？我钱我还完了，这哥能说那话吗？
2: 啊，
0: 那毕业那天咱已经欠了我130多块钱，我早就忘了还没还完的，真是。不是不是大哥，
2: 老大就是幽默啊。
0: 老六
2: 啊，
0: 哥认真的问你啊，
2: 啊，
0: 那个啥，别生气啊。
2: 你说呗，咱们哥们儿还有啥生气的呢？
0: 那个人你心里放下了没？真的，这都哥们儿，反正也没结婚呢，咱问一问，咱聊一聊，都是爷们儿，畅谈一下子。
2: 你说你提他干啥？
0: 我这不
2: 是，我现在最恨的人就是他了。我跟你说，老大，
0: 那咋了？当时不也轰轰烈烈呗？
2: 哎，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真的。
0: 那真放下了？
2: 你说啊，那时候上大学，他找我，说要跟我私奔
0: 啊，
2: 说要跟我离开那个城市。
0: 哎呦我天，那哎你这还那时候挺喜欢你的，这看来呀。
2: 我当时精神一振，他说就这么定了。
0: 是啊。哎，咋的了兄弟？
2: 我记得那天晚上
0: 啊，
2: 我背了整包的火腿肠了。
0: 哎呀，没少带呀那玩意儿啊。
2: 把我的全部家当
0: 啊
2: 几包方便面都带了。
0: 是那时候咱也没啥玩意儿啊。
2: 老大，我就蹲在那个学校门口，从8点我一直等到12点，
0: 4个多小时啊。
2: 当天那个雨呀，越下越大。
0: 哎呦我天，
2: 他一直都没重现。
0: 你说这咋回事呢？
2: 等到12点半
0: 啊，
2: 你猜谁来了？
0: 啊，那女孩来了呗，就是
2: 班主任老赵来了。
0: 你不是跟你咋跟老赵私奔呢？你要啊？
2: 哎呀，当时老赵一个箭步上来，揪着我衣领就给我往外拎呢。
0: 干啥去？
2: 老大
0: 啊，
2: 后面这又是叫家长，又是给我处分。
0: 哎呀，
2: 结果他呢
0: 啊，
2: 找不着人，把我所有的什么电话号码全拉黑了。
0: 不是咋回事啊？那咋的？那不说好的吗？咋还怎么的呢？这是
2: 就这样
0: 啊？
2: 我气的，以后再也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
0: 那是不该勒他，这不讲诚信吗？这不是，
2: 老大
0: 啊？
2: 前两年，我一个偶然的机会，又碰到他了。你知道这个事儿是我永远我心里的痛啊！
0: 那你得问他呀。
2: 我问他
0: 啊。
2: 我说当年你为什么要那样？
0: 是不是有啥误会？你问问对。呢
2: 他犹豫了一会儿跟我说。
0: 咋说的他？
2: 说他当时体育成绩不达标。
0: 不，
2: 老师说了，抓一个坏学生加10分。
0: 加十？哎呀，
2: 你说他就为了这个事儿啊。哎，老大，你说我能不恨他吗？我呀，
0: 哎呀兄弟啊，真是的。哎，来吧，啥也别说
2: 了，来吧。

0: 老六啊，
1: 哎呀，
0: 就这个事儿，真的，我真是替你感到冤屈和不值啊。但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1: 你说呀，
0: 就那包火腿肠后来咋处理的？我记得那时候咋那家饿的狼妈的，你火腿肠后来呢？
1: 我知道，老大，你惦记你的那包火腿肠
0: 啊，
1: 不瞒你说
0: 啊，
1: 其中有一包是从你抽屉里拿的。
0: 哎呀，
1: 承认了，
0: 我破案了，我就说嘛，那时候我说我这饿的叮当的，我因为我跟枕头底下翻出一包火腿肠，我藏了，我说没有了，我当时饿晕了，我以为我自己做梦吃了呢，这家伙，后来我说我梦游，你不知道，我跟你嫂子结婚的时候，我就因为这事我说我梦游，现在一直到现在，我睡觉你嫂子得绑着点我的手啊，哎呦我天哪，
1: 哎呀老大，说起以前这些事儿不堪回首，但是怎么说呢？都是成长吧啊、
0: 哦！哎，那你可得长点心吧你呀！
1: 我现在挺知足的。
0: 哎，那现在你处这个对象是不是也要跟你分手啊？
1: 你这什么话？我们都快结婚了，你这是
0: 他是不是也是因为啥成绩没过啥？
1: 你拉倒吧，我俩感情挺好。
0: 逗你玩呢？哎，不是那个老六啊
1: 啊！
0: 那反正以后不管咋，好好结婚就好好过日子呗。
1: 那肯定
0: 彻底放下了呗？
1: 彻底放下了。
0: 那还行。
1: 那人叫啥名字？啊、我都忘了。
0: 不是张子月吗？是，
1: 不是老大，你这啥意思啊？
0: 会计三班张子月吗？你不忘了？我告你一声，
1: 我用你这兄弟还做不做了？我跟你说，以后谁到我面前再提他名字，我跟谁翻脸！
0: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真是的！
1: 我提一杯啊！
0: 提一杯吧。这杯为了谁呀、啊？张子月啊？忘了，我也忘了，那谁的气那真呀？
1: 不是老大，你别这样。
0: 哎，
1: 啊，我这是婚姻大事，很严肃的。
0: 哎，那你那个女朋友叫啥名啊？
1: 我女朋友叫张子月。哎，不，哎，
0: 哎呀，老六啊，
1: 喝多了。
0: 那现在哪个女孩叫喝多了呢？
1: 叫什么喝多了？你这老在这，
0: 无所谓
1: 。
0: 哎、六啊，
1: 老大。
0: 看着你这一点点长高个，一点点步入婚姻殿堂，一点点曾一模狗样。

0: 一点点，哎呀，真是感慨万千。
1: 同学情永远都记在心里了。
0: 是，完了，老大嘱咐你几句呗。
1: 哎，你说老大。
0: 就我这这么多年一直像你再生父母似的。
1: 那也不至于哈。
0: 咋说呢？你知道为啥男人要管自己的媳妇儿叫老婆吗？
1: 为啥呢？
0: 因为吧，六，你要记住，这段姻缘呐，从月老开始，一直到孟婆才会结束呢。
1: 哦，
0: 记住了，老婆老婆，一直喝了那碗孟婆汤，才算是缘尽于此啊！一辈子呢，老六，好好过吧。
1: 哎，
0: 啊，
1: 珍惜珍惜，
0: 以后遇到什么想不开的啊，迈不过去的坎儿，就想想，想想啥？
1: 嗯，
0: 想想当时单身那么多年，
1: 哎，
0: 是不是？
1: 是，
0: 想想当时张子月啥的，那家给你骗的，那喝酒喝酒喝酒。
2: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结束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16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3: 夏粮收购接近尾声，收购总量超1亿吨。
2: 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今日公布。
3: 联合国报告显示，大规模

0: 俄乌战争在全球风险排名中迅速攀升。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今日出版的第十八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八十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八十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联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来听报道。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日通航。平陆运河泵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渠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将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丁金学。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日，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合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驳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公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几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金骨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日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5: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2: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五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几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迁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宏信船舶副董事长黄俊潮：
6: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2: 通江达海启新程，未来五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5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驱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日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各地因地制宜组织产销协作和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1亿吨，做先导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 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做先导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做先导90万吨，较好地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夏粮受官，秋粮接力。秋粮收购旺季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次年四月底，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当前主产区正揸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是3.5亿吨左右。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到27日在上海举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其中新增7个比赛项目，吸引了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名选手参赛。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介绍，
9: 各个赛项开展设施设备的最终的一个调试工作，预计呢到18号前各项的工作全部准备就绪。随着物品的进场，我们这次的办赛过程当中的一个亮点呢是加了一个验收的环节。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在场地设计和项目体验上亮点分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晓杰介绍，
10: 在我们分区我们有几个亮点。第一个是我们应用了新的 AI 技术，像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叫魔镜的装备，辅助选手设计师来做这个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餐馆的一个设计。
1: 此外，为增强观众参与感，赛场在各个赛项附近设置体验区，观众可以体验各赛项的简单操作模块，亲手参与技能互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介绍，
11: 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叫做一试身手的体验区域，观众们可以到这个一试身手的区域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技能的操作。比如说像服装制作项目的话，我们会让这些观众来亲手制作一个小的环保袋，或者说是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盘扣或者是扎染的作品。
0: 国家医保局今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受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喉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含其他类别中相关项目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矿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0: 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今日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和1颗超高速无线通讯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火箭研制方了解到，这次任务创低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他介绍，这次任务发射的卫星在上海制造，在上海附近海域发射，陆海联动有助于提升商业航天制造和发射综合效率。
1: 中国华能今日宣布，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锐碳号当日在华能山东8个电厂开工，这个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同类工程，首期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 这个项目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二氧化碳热力电池关键技术开发与工程示范的载体工程，开工标志着我国在二氧化碳发电与新型储能用

0: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2016年施政报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2026年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报告的全文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香港特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发言后于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重点简介小册子将在香港17座政府办公大楼、7间公共图书馆、5间博物馆和66个公共屋邨商场派发。
4: 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昨日在澳门中艺馆启动，进一步丰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内涵。本次活动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澳门特区政府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区政府文化局承办，包括文创大赛、专题展览、文创交流会、校园课堂、征文比赛以及内地参访交流等活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介绍，文创大赛开放澳门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授权创作素材，鼓励业界人士、设计师以及青年学生立足本土，放手创作。特区政府将轮选一批优秀成果，实现批量生产并投入市场。同时，校园课堂、征文比赛、内地参访交流等一系列多元活动将陆续展开，和广大文创从业者、青年朋友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精髓，助力澳门文创产业提质升级。
3: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来听报道。
5: 冇耐前，喺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嘅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咁呈现咗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嘅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喺韶关嘅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嘅封锁线，打开咗向西挺进嘅关键通道。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副馆长曾成福：
6: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5: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成线，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日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想假算力超4.5万 P， 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路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期间，韶关仲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友华：
7: 韶关将以1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记者从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了解到，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将于9月22号在广州召开。他介绍，大会将围绕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主题，汇集政、产、学、研、金等各界力量，展示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共需精准匹配的交流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1: 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昨日在广州南沙揭牌启用。据介绍，该中心定位为穗港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的前沿平台，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与越秀集团三方共建，由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将构建研发、孵化、产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重点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微电子、新能源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此外，多个专项计划在揭牌仪式现场发布，为穗港两地创业公司提供多维度支持网络。
0: 昨日，粤港澳大湾区变速抽水冲能工程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推动工程建设进入投产冲刺阶段。蓄水充足后，电站每小时可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电能，满足约200万大湾区居民用户一日的用电需求。目前，国产变速抽蓄机组正在加紧安装，其他常规定速机组已进入调试阶段，预计电站首台机组年底前投产发电。
1: 本月19号起，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所辖城际线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此次运行图调整重点提升穗深城际铁路沿线运力，穗深城际增加一组动车组上线，进一步提升广深两大机场枢纽间通达效能。新版运行图实施后，广东城际线网每日将固定开行列车327列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多家媒体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而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咁亦即系话，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去年，即是2025年的2月，特朗普政府绕过常规的国会审查程序，批准了一项向以色列出售总额约27亿美元武器的军售，其中包括超过 3.5 万枚重磅炸弹。今年1月，美国务院又批准了一项总额达 66.7 亿美元的对以色列大规模军售方案。5月，美国批准向以色列出售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总价值近10亿美元。
1: 联合国15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中的排名迅速攀升。报告说，与2024年首次调查相比，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排名攀升了16位，升幅最大。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会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计将在7年内发生。排名升幅较大的还有全球金融危机、供应链崩溃和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排名跌幅较大的则是生物多样性退化、大范围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匮乏。
0: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日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这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里面连任。高市还将在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众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国外合作转向国内合作。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

0: 世界气象组织当日发布臭氧公布话，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细之一，这个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记者在今日上午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十周年 K2026 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以超额完成阶段里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臭氧层是平流层中臭氧相对复杂的一层，它能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免遭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因此被誉为地球上生物生存繁衍的保护伞。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32到26度，澳门多云转晴，29到26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5度，珠海多云转晴，30到26度，佛山多云转晴，33到25度，惠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东莞多云，33到24度，中山多云，32到25度，江门多云转晴，33到25度，肇庆多云，33到24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转中雨，23到21度，纽约晴天，25到15度，旧金山多云转小雨，19到14度。
2: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东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北部湾有0.6到1.2米的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2: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会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60%到90%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哈。那么在金深线的北向南呢，是从金鳌路到霸兴路会有缓行压力，罗沙路西向北呢，是从奇峰路到东纵路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八一路的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虎鹰路拥堵1.7公里。东莞大道呢是南向东的位置上，我们看到当前行驶压力也是比较明显。八达路是东向西，从八达横街一直到管泰路的位置上，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还有港口大道的西向东，从霸兴路到宏远路，当前有1公里的缓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107.5，接下来是管理好身材的时间。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也就是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我们的嘉宾老师会带着大家一起练城市泰景拳。那每个周三的晚上哈，也是由我们的老朋友啊，冯老师和秦老师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自东莞市莞城街道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秦谷宇老师和冯巨祥老师带来的是城市太极拳。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可以跟着老师们练一练拳法了。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最近已经是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朋友啊，开始在这个购买月饼了，因为确实，像最近呢，这个华美月饼他们就是说跟我说特别忙，因为，下周就要过这个中秋节了嘛，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呢要赶在这个中秋之前把走亲访友的月饼给准备好，因为你等到下周可能未必就是赶得上了。也给大家说一下哈，华美月饼呢确实还是非常的不错。今天下午还在办公室吃了一块呢啊，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里面呢其实是有着我们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的。那么扎根在东莞茶山的华美呢，是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是从原料的严选呢，到制皮，再到包馅儿，还有这个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是非常讲究的。而且在茶山哈，就在这个华美梦工厂里边有一座华美月饼博物馆，里面呢是有上千件的珍贵古饼模，而且呢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之路。另外呢，像非遗传承人呢，他们也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啊汲取了一些创作灵感啊，经过反复的调试测试，敲定了1.5:8.5的黄金薄皮的配比。他们那个皮儿啊，就是月饼的皮啊，非常的薄，而且不易破，里面的馅儿是非常满满当当的啊，还有一个15克的大蛋黄，那一口咬下去，咸甜平衡的，非常正宗的广式风味。如果喜欢吃广式月饼的朋友，真的试一试华美月饼，非常的不错，而且是省级的非遗技艺哈，可以解锁一下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了。这个中秋呢，让每一口的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节目当中呢，确实有非常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哈。上周我们的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复赛已经是结束了哈，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的原创歌曲背后呢都有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的舞台绽放呢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复赛已经是圆满结束了，那么经过多轮的角逐啊 PK 呀、啊、我们15强的选手凭借着出色的才华还有舞台的表现，已经是成功突围进军了总决赛。那总决赛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呢？是在9月份哈，我们9月24号，也就是下周啊，中秋前一天啊，总决赛在9月24号，在哪里呢？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那么到时候呢，会有15强的选手再次用这个原创音乐来夺年度的总冠军。更大的舞台了，而且是个户外的场地哈，有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那么目前呢，我们知东莞 APP 已经是正式开启了决赛的线上投票通道了，大家的每一票都是非常重要的哟，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哈，发动你身边的朋友家人为你的心仪作品来进行打 call 啊，让他们登上巅峰。那本次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那同时呢，他们也是大赛的主题曲创作单位。另外呢，也要诚挚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还有东宝床垫、燕京啤酒、 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一起来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冠军的诞生吧。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蚓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

0: 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捂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6: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5: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6: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7: FM 107.5
6: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计划呢？有没有想好去哪玩？如果还没有想好，没有计划好的话，这条信息您可以听一听了。秋天的新疆堪称是中国最美的秋天哈，到了这儿你会发现真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让人就是很惊讶的一些景色，就是因为在广东我们一年四季看到的是满眼的绿色，而在新疆呢你是可以看到青黄相接还有非常非常漂亮的胡杨林。你像北疆的阿勒泰啊，我们会有一条线路是在9月29号出发的，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八日游7699元，会与我们的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出发。这条线路主要是走阿勒泰，但是呢加上了赛里木湖，主要是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都去了新疆了，我可不想白活，好安排啊，给大家安排上赛里木湖。所以这条线路呢是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带大家打卡，特别还安排了禾木的旅拍。那第二条线路呢是南疆的胡杨秘境，这条线路呢是三飞八日游，10月18号出发哈，价格呢是6999元每个人。那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呢会陪同大家一起去金秋的胡杨林啊，那一年真的就只美20来天了。从这个新疆去到南疆之后，你会看到天山胜利隧道、文殊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还有轮台胡杨林。真的，南疆的这个景色，我说实话，夏天的时候，我更加推荐大家去北疆，但到了秋天，南疆实在美。那么这两条线路呢，全程是2+1的这个沙发座椅的大巴车，非常的舒适，而且呢还有这个给大家带了这个高端的酒店住宿的一个标准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让大家一次性吃到爽，更有6大 VIP 的专属服务。跟我们出发你就不用做攻略啦，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各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332241 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了解更多我们广电旅行团的精华线路。这个秋天让我们新疆见。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儿。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机油怎么更换，有什么窍门？我们都知道啊，当我们提车之后，4S 店的工作人员都会进行要求，说我们要跑到5000公里之后回来更换机油，也就让很多新手车主呢觉得最合适的公里数就是5000公里了。所以有的人白天跑，晚上跑，就为了把这5000公里跑出来，然后去换机油，认为这样做了之后磨合期就算通过了，而且在以后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放心上路了。其实机油啊，在半年的时间里就是作用发挥的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却让你去更换机油，实际上啊是对自己的车子还有磨合过程当中很大的影响。基本上在8000公里的时候更换一次机油，对于汽车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而且把机油滤芯一起更换，一举两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发动机的机油变黑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机油已经变质了呢？虽然发动机机油啊在高温条件下工作比较容易氧化变质，但是随着润滑油质量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多机油的使用，机油变黑不一定就是变质了。机油变黑还有两个原因：添加了新机油之后，以前机件上的油泥和积碳等车内物会分散到机油中，不用多长时间，机油机呢就会变黑了。
8: 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7.5， 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八一路的东向西在虎英路附近呢会有缓行压力存在，另外呢是在金深线的南向北哈，从霸兴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同样多给一些耐心。东莞大道呢在南向东的方向主要出现在了商圈周边路段的行驶压力会比较突出一些，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东纵路附近也有 1.2 公里的缓行压力，还有就是重力路的南向北啊，当前呢是从管泰路这边经过的朋友们，同样也是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对于肥胖哈，我们常常呢会有人说你是不是营养过剩啦，你还是过劳肥啦啊。然而呢，现代人我觉得有的时候肥胖啊不能是完全只看表面的是不是脂肪过多，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算吃的不多，但是你就是觉得自己很难瘦下来，这可能啊和我们体内的湿气过重是有关系的。那这种情况呢常常还会导致水肿和疲劳，也会影响我们身体本身的新陈代谢，甚至使我们的这个脂肪的燃烧率啊也会降低，所以久而久之呢，你会发现自己的体重，哎，怎么一直在增加？所以减肥的第一步啊，就是去湿了。有句话说叫“越胖越虚，越虚越胖”，其实就是湿气是引发肥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所以我们说减肥第一步，首先得去湿气。那湿气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尤其对于我们体重来说。首先，湿气呢会导致你的舌苔比较厚，那你的味觉就下降啦，你会就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但是啊，你想那些重口味的东西呢，通常来说热量比较高啊，而且油比较多，所以就容易导致体重增加。湿气重的人呢，往往还伴有贫血和血液循环不是特别好的情况，那这也会导致我们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啊下降，从而使这个脂肪啊更容易堆积在体内，进一步的增加体重。第三呢，就是湿气重呢，你会无精打采，身体疲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更不愿意进行运动了，对吧？还有就是消耗的热量减少了，你就更加容易胖起来了。所以啊，体重增加，体内的湿气过重是一定的原因，而且湿气重，你的皮肤状态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长痘啊、脱发呀、油腻啊等等，这也不会说只是影响体重一个方向，它会对你的整体形象哈也会有一个影响。那么如何去判定自己是否是湿气过重呢？我们来啊这个大家对照的这个看一下有没有以下的这些情况，如果重了有三条，那不好意思，你体内湿气比较重了。第一呢，就是舌苔粗糙比较厚重，然后呈现出那种黄色或者是发腻。第二呢，就是四肢关节啊经常会感觉到酸痛沉重，不太灵活。第三呢，就是经常感受到疲惫，睡眠不足，然后你的注意力很难集中。第四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小腿有一些发酸啊，然后沉重。第五呢，就是睡觉的时候流口水，口臭，而且身体有一些异味。第六就是打鼾了哈，咳嗽的时候呢会有比较多的痰液出来。第七呢，就是腹部膨胀啊，经常会有胀气，身体出现浮肿的感觉。第八呢，就是经常觉得嘴里啊淡淡的寡淡啊，口渴但是又不想多喝水。第九就是大便不成形，质地黏腻，或者是这个不易冲掉。第十呢，就是耳内潮湿，头发容易出油，脸上呢也会总觉得油光油亮的呢。如果啊这十点当中你中了有三点，不好意思，你体内的湿气确实有一点重了，得去湿了。那么如何去除体内湿气帮助减肥呢？首先盐不要吃太多了，控制每天盐的这个克数哈，一般来说我们说是不要超过6克，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准则，因为合理控制盐分是有助于降低体内的水分的一个滞留的，减少水肿。还有就是多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贫血它是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循环变慢，增加水肿的风险的。所以如果你想改善你的血液循环，首先补一些铁元素啊，比如说动物内脏啊、红肉啊、坚果啊，那这些食物当中的这个铁元素会相对比较丰富一些，促进我们血液循环呢是有一定帮助的。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可以补铁的蔬菜，比如说像这个芹菜啊、紫菜啊、木耳啊，还有像这个菜心啊、红苋菜啊，水果方面像樱桃、桑葚啊、草莓啊、葡萄，还有红心的那种火龙果也是可以的。那有一些朋友呢，虽然不贫血，但体内的血液循环比较差，也是会容易引起水肿的情况的。那么这种朋友呢，这类型的人呢，可以试一试，比如说泡泡脚 这个喝温水、泡澡、适度的运动，那这些方式呢都有助于改善你的血液循环，促进啊更多的水分排出。还有就是钾元素的食物也可以多吃一点点，因为钾呢它能够平衡我们体内的钠元素，所以起到一定的消水肿的作用。那含钾丰富的食物包括像红豆薏仁啊、芦笋呢、都是含钾相对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了。平时呢也可以喝一些比较容易消水肿的这个饮品，比如说像这个黑咖啡啊、绿茶，都是有一个利尿的一个作用的，还有像冬瓜、山药、西瓜之类的，也可以适量吃一些。想要更好的祛湿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在家里煲煲汤，我们广东人说喜欢煲汤啊，你可以煲一些像这个五指毛桃茯苓啊、赤小豆啊、红豆薏仁啊这样的一些含有一些这个祛湿的作用的一个汤方。总而言之啊，祛湿减重对于那些想减肥又困于湿气问题的朋友来说是可以尝试的一个方法。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管理好身材啊。那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消息。现在呢，我们已经是进入到这个九月中下旬了哈。这个东莞市慈善会议呢，也是即将迎来20周年的一系列的活动，善行大爱，情暖管意。东莞慈善会的成立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很快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啊，慈善会呢也是扎根东莞哈，踏踏实实的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啊，帮了不少的市民朋友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啊，还有品牌活动海豚计划哈，这个项目也是专门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行动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那帮助孩子们呢是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也为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家庭带去了希望。那除此之外，还有像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啊，一旦是遇到了灾害险情，也会第一时间展开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当然接下来呢，还有像慈善徒步等活动哈，也是会陆续推出的。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内容也是非常丰富，亮点很多，包括像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的成果图片展、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还有善城之光的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的一个音乐会啊，也会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陆陆续续的登场了。也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属于莞意大地的满满善意。当然还有在我们家乡偶商城呢，最近也是上新了不少的好东西哈，因为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嘛，所以呢一些这个走亲访友除了月饼之外还有哪些好货可以拎上呢？哎，就是你想啊，这个如果说想送健康的，来关注一下福牌阿胶福胶固元膏礼盒，那是中国说我们中华老字号了哈、啊。福牌的这个阿胶固元膏一盒呢是200克，足足有40片，那四盒的官旗价是122的，我们的一个特惠呢是四盒秒杀只要99元。那另外除了有阿胶之外呢，还有这个长白山的人参蜜片礼盒，哎，这个礼盒也是非常实惠哈、啊，50克一罐，里面大概是有40片的，每一片都是独立包装。那我们现在四罐到手的一个礼盒，就一盒里面有四罐，到手只要139元。走亲访友什么的拿出手，那都是相当体面。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细的一些介绍。节目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哈，这段时间雨水比较多，大家呢一定要定期的去清理家庭容易积水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花盆的这个托盘啊，空调的接水盘啊，还有这个有庭院的家庭哈，那个排水的沟渠也要定期清理啊。平时外出的话呢，也要记得就是穿好长袖的衣裤，或者是喷好这个防蚊驱蚊的一些喷雾，别让这个蚊子叮咬了。好了，今天节目呢和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Hello， 各位，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东靖路，从管张路到 S529 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2分钟的时间。还有在长东路镇湖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非常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4分钟的时间。

0: 才会爱。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在生活的喧嚣。

高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9月16号周三晚上的7点49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接下来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于我们东莞电台的好消息。第一个消息是关于我们的原创音乐大赛。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的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的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在已经圆满结束，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着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诚挚地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咱们
5: 呀，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Hello， 各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驿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着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助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患者。当然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除此之外，这一次20周年的系列活动也非常的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亮灯服务。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

为了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大家的居安思危、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的办法，有关规定，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号，也就是周五上午的10点一直到10点23分，在全市各政界园区市民防空警报。届时呢，警报器和东莞电台电视12套节目和广播 FM100.8 将会分别通过声音和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3种防空警报信号，希望大家听到信号指示的时候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

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也希望大家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裸露，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和驱蚊花露水。一般白天叮咬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两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个时间段在户外树荫草丛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只在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忠实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到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的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法。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355，86403355，86403355。

0: 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长白山人参人参蜜片礼盒50克乘以4罐，价格139块钱一盒，269块钱两盒，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商品。现在呢，走亲访友都会讲究一个实用，如果中秋节的时候再送月饼，那真的是吃腻了啊！一份好礼不光要让别人记住，还得送到对方的心里去。每一罐50克，大概有40片，都是独立单片包装。今天4罐礼盒到手价只要139，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第二个是福牌阿胶福胶固元膏礼盒，200克啊，200克乘以4个，总价99，额外的赠送两个手提袋啊，大家送人送礼都会比较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驴皮熬制的好阿胶，还添加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口咬下去香甜软糯，口感丰富。一盒200克，足足40片，4盒官旗售价122，今天中秋特惠，4盒秒杀只需要99元。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然后呢您可以在评论区里直接留言啊，您所想要的商品就可以啦。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差不多就这样，我们明晚见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温度28度到32度之间，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因为明天依然会有阵雨和局部的雷暴。今天的天气预报就是这样，我们明晚见喽。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谢谢各位的守候锁定收听，接下来希望你嘴角带笑。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天的开场曲。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天开场曲的名字。今天的点歌歌单呢，有一个主题叫做十种夏天的味道。那总有一种味道是我们觉得记忆深刻的，或者说欲罢不能的，或者说有反感的。今天十种夏天的味道，看看有你喜欢的味道吗？或者说有你讨厌的味道？这里我们先来听听串烧的版本，看看有没有你一听清新的声音呢？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十首歌曲了，串烧版本，有没有让你觉得一听，哎，很吸引到你想要听到完整的歌曲呢？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

0: 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眼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眼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6: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麦。今天呢，在歌单当中十首歌是十种夏天的味道。刚刚已经被点播出来的，大家喜欢的是绚烂的味道，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其他的还有九首歌，你喜欢哪一种味道呢？

要我说呢，在夏天我特别爱闻两种味道，一种呢是刚刚切开的西瓜，它的那种水果的清香，还有一种味道呢是一种饮品，叫做薄荷青柠，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就闻起来就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两种味道是我一闻到就会立马联想到夏天的味道。那如果说对你而言，夏天什么味道印象比较深刻？你觉得是食物，还是空气当中的味道，还是某一种特别的味道呢？如果说让你来说夏天会有几种味道，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看，一起来补充看看，到底我们能够说出夏天多少种的味道呢？

这首歌 Best Song Ever 来自 One Direction。说到夏天最特别的味道，让你记忆最深刻的味道，刚刚呢一首歌的时间，我来总结了一下留言。有出汗的味道，有小龙虾的味道，有啤酒的味道，有洗发水的味道，消毒水，防晒霜，还关键是有一位朋友说到了 Sea Scott。这个味道啊，不光是夏天的味道，还是记忆当中的味道。还有继续，娜娜说柠檬草白茶的味道。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在歌里听世界，

有朋友说这首歌好洗脑啊，它的名字呢就是这首歌里面重复最多次的嘿妈妈。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来聊到味道，夏天的味道，还有说夏天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哪一些气味呢？有朋友补充了说夏天呢可以闻到有空调的味道，还有说有茶的味道，还有说冰淇淋凉菜，好像说到更多都是食物。不过呢也有人说到说下雨的味道，雨水的味道，还有说青草香。这个时候来听到盛夏光年，给你来听到林忆莲版本的这是哪种味道呢？你来感受感受。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弟子规，授人训，首孝悌，次子训。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而且呢，是特别喜欢夏天清香味道的副驾驶。也建议各位老司机，如果你需要长时间的待在车当中呢，可以放一些比较清凉的味道，比如说薄荷，比如说会带有柠檬，这样的香气呢，会让你待在车上的这个时间，缓解一些情绪上面的不良的元素。今天我们来聊到味道，包括我们的歌单当中呢，也是十种夏天的味道，你喜欢的是哪一种或者哪几种？

首歌它的歌名呢叫做 I wanna know， 我想知道。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聊到气味味道这件事情，夏天的味道有多少种呢？聊到味道呢，跟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微妙的关系，比如说气味跟我们体重的关系，还有说气味跟我们情绪状态的关系，说让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生好感，甚至坠入爱河，可能是他们彼此的气味。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有可能是一闻钟情，不只是一见钟情，还可能是闻味道就一闻钟情。

那如果说第一次见面不光是异性，同性之间啊，气味是会有一种相吸引或者是相排斥的，就是你对他的这个整个人的气息、气质、气味都会有一个第一印象。所以如果是准备去相亲的朋友，以后啊，不光是要好好打扮一下这自己的着装，还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上的气息。美人如斯，他补充了一个大家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说到的味道，他说蚊香的味道。还有这里一位朋友，这个图像，一串图像，他说啊，他说夏天的味道呢，是阳光照在白衬衣上面的洗衣粉的味道。在你的这句话留言当中，我闻到了文艺青年的味道。夏天很丰富，夏天的味道呢，也很丰富，每一种都有它的灿烂。来听听看吧，很嗨的一首歌，叫做《夏天海边》。今天爱上副驾驶就跟你聊到这儿，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8: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9: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请上郭顶。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炸鸡少女阿四。阿四好像永远都是那个处于保鲜期内的少女，否则也不会写出这种过了胡作非为的年纪，但是仍然想要爱你爱的嚣张的情歌。这首歌叫做偏爱，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反映

有很多安思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吧，但是他又会非常的胆小，所以就借歌曲来壮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阿思一起在他的这首《偏爱》当中给自己壮壮胆，也希望你可以早日的遇见那个你的真命天子。

搭台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请上椅子乐团。如果你在读书的时候，学校里面有一个吉他社团，碰巧你又曾经加入其中的话，椅子乐团一定会让你想起其中的同学。那作为高中吉他社的伙伴，早期的椅子乐团是一个很标准的吉他校园社，不止一个成员能够弹唱和写歌，所以他们有双主唱，一个很可能是由吉他改学贝斯的贝斯手，以及呢没有鼓手，因为在吉他社找不到，有时候需要主唱来客串一下。那这个配置跟很多的大学生的乐队最初的样子就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呢这样就针对每一个位置去招募而来的乐队呈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气质。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随心所欲的乐队竟然做出了像树屋这样的好音乐。我们来请上椅子乐团，这首歌叫做树屋。

0: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

0: 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白巧克力。
1: 大白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我们要带你回到夏天，然后夏天睡午觉的那个状态，灵魂沙发，这一首夏日午睡。

我怎么睡也睡不醒。来自灵魂沙发，夏日午睡，你随身听的是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请上 Taylor Swift， 你真的需要一件 cardigan。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霓虹花园带来的这一首再见威尔逊。那其实很多的一些歌曲的原发点呢，就是可能是主唱或者是作者他们非常的喜欢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个什么艺术作品。那接下来这首歌它的歌名和歌词都是由荒岛余生的这部电影来启发的。再见威尔逊的再见并不是拜拜告别的意思，霓虹花园认为那是再次相见。那希望男主人公和威尔逊都可以在未来某一个合适的时空维度里面再次相遇。看过这个电影的人或许会幻想自己有一天在荒岛该如何求生，既神秘又迷离。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再见威尔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行车途中好伙伴，
13: 用车路上好帮手，
12: 开车听一听，
14: 交通小精灵。
1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开车这么久，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仔细发现，汽车的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的高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往往刹车踏板的高度是高于油门踏板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刹车踏板会比油门踏板高呢？相信大家不用刹车的时候，自己的脚都是放在油门附件的悬空部位。要是油门和刹车的踏板位置一样的高，或者假设刹车踏板的设计比油门踏板低，大家想踩刹车的时候，很可能踩到油门上边，容易造成安全事故。设计刹车比油门高，从人体工程学的角度来说，让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两者产生一定的高度差，从而保持辨识度。这样一来，驾驶员在踩刹车的时候才能够降低误踩的几率，以确保车内车外的安全。油门的使用频率较高，因此如果油门踏板设计的低一点的话，我们平时踩油门踏板的时候只需要踩下一点点，这样对于动力的响应更好，踩下油门的舒适度也更高。正常行驶过程中满油门的几率不大，它讲究的是直接的动力响应，而且油门踏板较低，也不会轻易可以踩到满油门的情况了，这样保证了行车安全。刹车踏板正好相反，它讲究的是线性制动感受，需要的行程更长，相对满油门来说，将刹车踩到底的概率就很高了。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只有抬高腿部迅速踩下去，才会有最快最好的制动效果，所以刹车踏板比油门踏板高一些。
1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think of。 你所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是来自达文西乐队，达文西是达芬奇在香港的翻译的一个名字，乐队的名字呢是来自于周星驰当中的电影罗家英饰演的角色的名。那这一支诞生于北京的自我分裂式的神经质的摇滚乐队是近年乐团啊，就是比较不可多得的惊喜。这首歌叫做《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就像乐队不可复制的独特的个性一样，这也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的一种独立的心声。我们来听听看达文西乐队。

大盘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满舒克的《漫步月球》，宣言了他极具个人风格的创作力，在平淡表达当中圈画出了一片空白，留给听歌的人自己塑造故事还有情节。所以在满舒克的这一首《漫步月球》当中，月球对于他而言并非指一个具象的空间或者是地点，也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坐落于银河系的那颗星球，那月球在这里更像是拥有亲密关系的两个爱人之间共建的一个频段，那只有你知我知。接下来请上满舒克《漫步月球》。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6: 越过大雨的飞鸟，
5: 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7: 接下来我们要听林忆莲啊，这首歌叫做《归零》。这首歌呢，对于林忆莲来说，归零意味着重生。常石磊说 ，Sandy 唯一的没变的就是他始终在变化，不断变化意味着始终在归零和重生。这种喜欢变化的性格，就让林忆莲从来不太惧怕那些未知，而是把未知当成唯一的期待。既然未知是唯一的期待，那索性将平淡劈成干柴。与歌词相对应的是，归零的曲风会更加的热烈和乐观一些些。为过去而悔恨并不值得，明亮紧随着黑暗到来，值得期待的只有未来。请上林忆莲这一首《归零》。

0: 接下来这首歌才叫做号外乐团的 Calling for your love。 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是接通电话之前等号音的那种忐忑，是恋人之间甜蜜瞬间的特写，然后也是数字恋爱的剪影。嗯，好吧，那这首歌呢会有一些些甜而不腻的感觉，不知道会不会打动你的心。这首歌来自号外乐团 Calling for your love， 就在大牌巧克力。
1: 喂，你好。
2: 我是 Tony。
1: 哪个 Tony 啊？
2: 哎，我们在上次号外乐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0: 1.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4: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次我能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

军的队员念图冷凉撇头眼睛这边投入联想撇头地给没吹起了屁股血撒地光球吹完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

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为何非前定，为人自招招？

0: 此花何名呢？
1: 我见此花娇红欲滴，甚似公主花容，故而相赠，实不知此花何名啊？
0: 此花名唤海底桃花，又名合欢花。海过的生灵

0: 哦。
1: 哎呀呀，我似春蚕。

公主，何故你沉吟低首？莫非我错赠花儿，你竟怪如唐突卦？

0: 来此乃是心烦交界呀、啊！
1: 心烦交界呀、啊！
0: 小心晚上报别离，水底人间泪湿衣，仙草一株还赠你。

0: 合欢花，正是千里送君，公主啊你不如归去。
1: 小姐薄酒一杯，为恩公你饯别啊。
0: 多谢公主，公主请。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

0: 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

0: 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思。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7: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交通情报站啊，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学前路有一点点的拥堵，方向呢是，在振兴路啊，一直延伸到学兴路，在东城实验这段堵车呢是西向东啊，有500米左右啊。其次呢，在横塘路提醒各位，目前是西向东啊，这会儿有排队的拥堵情况，在东莞外国语学校啊，还有呢，在运河西三路提醒大家，目前呢有一点点的排队拥堵，这会儿堵车是北向南有500米左右啊，还有新丰路提醒各位，目前的拥堵集中在西东向西的方向。

0: 影响啊，在那个东莞中学啊这段有堵车啊，还有呢，在全程范围之内，目前呢在大学路，提醒各位，方向是东向西，在松山湖段，在松山湖啊，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这段有拥堵情况啊，还有在东纵路这会儿的堵车，目前集中在万达广场段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好了，7:36呢，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我们的早听天下啊，今天周四哈，我是唐玲。
1: 各位早晨好，我是小片儿。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目前呢我市已经出现了这个最新的一些天气的情况哈，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温度25度到33度了，相对湿度60%到90%啊，夜间的话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风向呢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
1: 是的呢，今天早间的天气啊还是比较凉爽的，目前的气温是25度左右啊。那明后天呢，天气基本跟今天雷同啊，最高温是会到34度左右啊。这两天午后的高温还是稍微有点热的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节目内容啊。节目上，今天早间呢，我们的冷知识小宇宙会说到，说青苔啊，有的时候看得绿油油的，有人说这像小草一样，但是青苔的到底算不算是小草呢？
0: 热搜第一条，咱们来聊聊直播火了10年啊，为什么全网开始疯狂的稀缺活人感呢？那下一条热搜，我们聊到的是男士的皮鞋跌下神坛，老牌鞋王熄火，成年人为何开始抛弃皮鞋了呢？
1: 是热搜导航第三条，来说一说网红餐饮博主勇哥啊，最近自个儿开饭店了啊，但是有网友发现啊，他点评别人餐饮点评的挺好，自己开餐馆却开不火，这为什么很多网红啊，教人创业，自己却创业不太成功的呢？
0: 会说不会做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说到青苔啊，大家经常可以看到阴暗潮湿的地方会长着青苔啊，一层绿绿的像地毯一样。

0: 样的东西啊。很多人呢觉得，哎，这是不是杂草啊？其实呢，这青苔跟杂草啊区别还真挺大的啊。我们平常看到野草啊、草坪啊，这草它属于种子高等植物，因为草呢有真正的根、茎跟叶啊，根系是扎进泥土里的，还会开花结种子啊，依靠种子来繁衍后代。但青苔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1: 说到青苔啊，它属于苔藓植物啊，是地球上非常古老的一种植物。它没有真正的根，是附着在石头的墙壁上的细丝儿啊，叫甲根。甲根呢，只是起到固定身体的作用，仅仅把青苔啊粘在物体表面，没有办法深入基质，吸收水分和营养。这也是它跟草最本质的区别。
0: 是，青苔呢，获取水分的方式十分特殊啊，它全身的叶片都可以吸收雨水、空气中的湿气啊，这也是导致它离不开阴暗潮湿环境的原因。如果说长时间暴露在干燥的空气当中，青苔呢就会马上干枯发白啊。但是普通的小草不一样，它有根啊，它可以从地下来吸收那个水分跟养分啊。
1: 嗯，
0: 正因如此呢，这小草可以生活在阳光下，但青苔呢不行啊，必须得生活在潮湿的地方啊。
1: 没错啊，也正因如此哈、啊，就别看青苔体型微小不起眼儿，它可是自然界的拓荒高峰啊。在光秃秃没有泥土的岩石表面啊等等的地方，它像野草它难以扎根，但是青苔的繁殖能力特别强，它可以率先生长，慢慢的分解岩石，积攒一些腐烂的有机质，一点点的造出薄薄的土壤。所以如果雨后啊，这个天气老是比较潮湿的话，大家去到这种溪边呢、啊、你看到石头都得小心点啊、嗯、有可能它长的青苔啊特别的滑。
0: 是，另外有人把青苔跟藻类容易混淆啊，二者也不一样。藻类呢，它没有茎跟叶的分化，大多是生活在水里。青苔呢，其实它有简单的那个叶片结构，大多生长在陆地上啊。生活中经常见到的地衣啊，其实也跟青苔不一样啊，这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大家不要把它混淆了哈。
1: 嗯，总的来说吧，这个青苔呢看着绿油油的，但它呢并不是草啊。草呢是会开花结籽儿的高等种子植物啊。作为这个广东的朋友，对青苔肯定是不陌生啦，因为咱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啊、嗯、经常如果说你家里有一些啊这个啊养水的地方啊，这个养鱼的地方啊，这池塘周边呢、啊、等等啊，小树旁边呢、啊、那盆呐、啊、罐呐、啊、都有可能会长青苔啊。啊，这个青苔啊，反正它不是普通的杂草了，繁殖能力特别强。天气潮湿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保持干燥哈，让家里不要长青苔，不要长霉菌。
0: 嗯、
1: 好了，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听听小朋友的冷风蔓延。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长平镇第三小学四年级的李潇雨。今天的冷风蔓延，咱们来聊聊苔藓。苔藓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植物，它们没有根、茎、叶的分化，也没有花和果实。苔藓通过孢子繁殖后代，而孢子需要在潮湿的环境中才能生长。苔藓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比如石头、树干或者墙壁上。石头上有许多小缝隙，可以存住雨水，同时石头表面比较阴凉，适合苔藓生长。苔藓的细胞结构非常简单，它们可以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和养分，所以不需要像其他植物那样依赖土壤。
1: 好，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早上的时候有冷风蔓延啊、嗯、陪伴着大家啊。
0: 是，那早间的冷风蔓延呢，也是我们专门为小粉丝来开辟的一个环节啊。小朋友想参与节目呢，展现一下自己的声音非常简单啊，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因为加了我们导播的微信呢，他会拉您进我们的早听天下粉丝群，在群中找到主播小天儿，我呢就会带着小朋友来录制一下早间的节目喽。
1: 是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听首歌，稍后回来之后是节目的资讯速递啊，您不要走开。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 这块石碑下躺

0: 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仗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我在舞台上才叫活着。
1: 花有重开日，人可再少年。
2: 我尊重生命力顽强的事物。

0: 我们
1: 奋斗永不停息。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5: Alright, here we go.
4: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6: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接着回来，我是小天儿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哈。在早间的接下来啊，我们来到资讯速递啊，先来关注一条啊，东莞市内的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为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

0: 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呢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时00分至10时23分，在全市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届时，我市各园区、镇、街道和防空警报以及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一、二套节目、广播一套节目、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将分别通过声音或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听、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或信息时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及社会活动。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啊。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说一说及时的新闻资讯啊。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啊，9月16号就在昨天通航，全长是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进行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西南地区货物经，这条运河出海，绕行广州港啊，比绕行广州港少走560公里以上的内河航程。
0: 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次制定，国家医保局9月16号印发工作方案，首次制定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类项目，美容、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不纳入报销，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1: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9月16号12时。黄海、东海结束了伏季休渔，渤黄、东南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海事等部门提醒渔船避开强对流跟海上大风区域，规范航行作业。
0: 张一鸣身家1050亿美元，首次登顶亚洲首富。最新富豪榜单显示，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身家达到1050亿美元，超越印度首富阿达尼，首次登上亚洲首富位置。
2: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一些民生消息。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9月17号开售，铁路12306于17号开售10月1号的火车票。那么国铁集团提示三方抢票软件会出现出票延迟、隐私泄露、附加费的陷阱等问题啊，候补订单会优先于手动刷票队列。
0: 南方医科大学通报学生校内坠亡。南方医科大学9月16号通报校内一学生坠亡，警方排除他杀，校方称深感悲痛，但是未披露具体年级与诱因。事件在社交平台引发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宿舍管理责任讨论等。
1: 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事件处理落地。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事件9月16号公布结果，原院长徐湖平因涉嫌文物问题获刑3年，并处罚金20多万，多名相关责任人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舆论聚焦文博系统受赠流程、鉴定把关和国有馆藏文物的监管漏洞。
0: 湖北恩施假冒村干部直播带货被查。媒体曝光，恩施是湖北天启营文化传媒旗下账号，冒充村干部直播带货之后，市场监管部门9月16号通报已组建专班核查，涉4名主播、7个账号。事件折射出农村题材带货中办基层干部卖土特产的信任滥用问题。
1: 京东外卖试点红灯停表，延长配送时间。京东外卖9月15号起在北京一些地方接入了信号灯数据的路口测试，其后骑手等红灯的时间呢，由系统累计并顺延配送时限，缓解闯红灯以及逆行赶单压力。
0: 驾校行业10年新领证驾驶人锐减超1500万。中国青年报援引公安交管数据，全国新领证驾驶人从2015年3613万人降至2025年2051万人。驾校从黄金时代转入存量竞争，年轻人因通勤需求、地铁、公交便利、购车成本高等

0: 分化明确，行业转向女性学员自动挡陪练复训。
1: 济南一小区物业退出之后进行自治。近日，济南一小区物业撤场之后，实行居民自治，每户年费仅360，首年的300块钱对公账户收款，那么第三方记账公示、停车收益补足公共支出等等并且提供了保洁门卫、公共维修等岗位。案例呢被讨论为老旧小区去物业化的样本。
0: 广州拟立法管控噪声，广州推进噪声防治污染相关立法修订，新规拟明确，在地铁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属于违法行为，违规者最高可处以1000元的罚款，以此来约束公共场合噪音行为，保障公共出行环境安静。
2: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一些国际消息。美联储时隔3年重启加息，特朗普逼降利率美联储9月16号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那么，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喊话，说利率应当降到1%或者更低。
0: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给人工智能设护栏。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前记者会上表示，AI 开发速度已超过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既有开发者呼吁暂停，也有呼吁设护栏。他主张全球合作制定人工智能安全深度伪造、自主武器和就业冲击规则，避免少数巨头锁定标准。
1: 日本百岁老人数量首次突破10万人，日本百岁及以上老人数量近日首次突破10万，其中女性占比接近90%。目前国内最高寿者为114岁。
0: 再来关注一条财经方面的消息，现货黄金重上4300美元，避险情绪浓。9月16号，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每盎司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美元。白银跟涨，市场定价美联储加息之后的通胀粘性，以及地缘冲突和货币信用风险，央行购金以及 ETF 回流共同推升金价。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8: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9: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0: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9: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